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一零四点三，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5: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保安食盐环湖避道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1: 哎，这避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5: 这避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涧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抚养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牌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食盐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1: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5: 休得胡闹，食盐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1: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食盐湖全貌看遍，
5: 那是避道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1: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儿撞着我。
5: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5: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食盐湖避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1: 算你有眼光，这避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避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5: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食盐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1: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

0: 很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石岩湖必须要补回来。
1: 好，全天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2: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3: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今天又是周五哈，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连线中山电台的两位主持人林恩还有丹露，来看看这一次他们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什么呢。同样的，各位车友哈，有任何关于中山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好，下面马上连线。早上好。丹露早上好。
4: 今天8月7号对我们中山来说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个合唱节哈，中国合唱协会的第19届的合唱节呢要在今天开始，一直到12号呢都是在我们的中山举行。我相信也有深圳的合唱团呢要来到我们中山。
3: 哇，
4: 对，所以呢来自全国各地啊过百支的合唱团，将近过万名的合唱爱好者呢将会从今天开始陆续走进我们中山，共赴这一场艺术的盛会啦。对，那如果刚好在中山的话呢，欢迎大家也去围观一下。怎么围观呢，我们详细说一下哈。因为这一次的合唱节呢它设置了专业的展演，还有合唱艺术交流、名师工作坊，还有闭幕式的音乐会、文旅体验5大的核心板块，也将会在大家都很熟悉的芙蓉西路步行街的香山剧场呢特别推出一个玩唱芙蓉西特色的合唱展演呐、那到时候呢你会听到一些方言特色的合唱专场，还有多元的和声合唱专场，让无论是市民还是游客，只要来到苏门西路步行街，也可以感受到人在景中，歌在耳边的这种沉浸式的音乐体验呢、对。然后呢，本届的合唱节呢是坚持文化惠民，专业展演还有闭幕式音乐会呢都会有一个公益的派票，但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场共赏合唱之美。公益门票的领取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乐游中山这个微信公众号。派票的时间呢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派到8月12号。那每场呢只能领取一次，最多2张票，领票的时候呢只需要填写个人的一些信息就可以领取了。这个乐游中山的微信公众号呢是我们中山文旅集团旗下的一个公众号，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然后呢看一下他昨天的一篇最新的推文，里面就会讲到这个公益的门票的具体领取的方式了。而且呢整个合唱节的活动呢还可以通过我们中山手机台的视频号啊，还有文旅零距离的视频号等等的平台，到时候可以看这个视频直播。就算是无法到场支持的朋友呢，线上观看也是同样精彩的。对，而且呢这次合唱节呢也是联动了我们中山文旅票根联盟还有中山市核心主流商圈，开启了一个专属的福利活动。那这个活动时间呢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底。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智旅游小程序去领取，智就是智慧的智啊。这个小程序呢在首页就可以找到合唱节票根优惠券的活动海报，领取票根优惠券，提 凭券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票根联盟的商家去领取到优惠到店的核销，又或者是呢凭借这一个票根优惠券直接去到线下的商圈呢，也可以享受专属的商家优惠。
5: 对，如果你去到线下的商圈，你也可能看到哎，有些门店它会摆放了一个二维码让大家去快速的领取。对，就是因为呢这个合唱节的活动宣传的专属二维码已经出现在各大的合作的商圈门店，只要扫一下码就可以激活领取票根优惠券，凭券一件就可以解锁商圈全品类的商家优惠，到店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4: 对，另外呢也会将这个公益票的这个票根呢你可以直接拍照啊，拍照的话呢上传到这个智旅游的小程序，合唱节的活动页面呢也可以领取到惠民票根的优惠电子券。所以大家可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号关注我们这个合唱节的活动，然后这个票根联盟的相关的活动呢是到月底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保存好票根，也要关注这个二维码。
3: 好的，然后刚刚所说的就关注乐游中山是不是？
4: 对，乐游中山这个公众号，然后还有一个小程序，就是叫做智旅游，智慧的智哈。
3: 好，智旅游 ，OK。好，也谢谢林恩丹露的分享哈。那这一。哎，好，对，这次我们这边呢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就是因为其实虽然今天是立秋，但是我们广东的天气还很热，然后呢这种天气其实就很适合玩水，我觉得玩水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应该都是夏天比较喜欢的一个项目哈。
4: 然后在其中的，
3: 对，我们这几年呢有一个玩法不是很流行，叫做溯溪。可能大家哎，比如说会找中山啊，或者说找深圳的一些溯溪点，那么今天也给大家分享几处免费的玩水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梧桐山河碧道，就在梧桐山的山脚下，这里呢也是一个懒人的玩水地。说到梧桐山，大家可能会想到哎，每次爬梧桐山好高好累哈，但是呢其实它的山脚下呢也是有一些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那么这里呢它全长有5公里，全程呢是可以骑行徒步观鸟还可以喝咖啡的，然后水源也是从梧桐山流下来的天然的山泉活水，是比较干净清澈的，水流相对来说比较平缓，一脚踩进去的话是比较冰凉的，瞬间就有降温的感觉。然后呢碧道的它也不只有一个玩水的功能，像沿途的碧道它有5公里嘛，然后呢还串联了像白鹿啊还有共享兰香绿洲石滩等10处的景点，除了玩水还可以观察白鹿池鹿等水鸟的天然课堂，随时开启一场自然的探索。定位的话就直接定位梧桐山河碧道引凤桥旁，这是梧桐山。然后呢第二个分享的是马栾山郊野公园，其实这个公园之前也是给中山的朋友分享过哈，这个公园也是很适合在下雨之后过2-3天去看瀑布，也是我们深圳很大的一个瀑布群。那么这里呢马栾山郊野公园的溯溪地也已经是每年夏天深圳玩水热门榜的常客，它的溯溪玩水呢是直奔西北门山脚下的一个落雨山林，然后呢高大笔直的落雨山整齐的排列在溪水的两侧，就有这种落雨山遮盖，它就会比较凉爽一些。然后呢水呢它也是有深有浅，浅的可能刚过脚踝，深的会到腰部哈，还是比较深的，整体是清澈见底，然后呢水流也非常的平缓，在山林中戏水别有意境。然后这里呢刚刚有说除了这个溯溪之外呢，来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可以看我们深圳最大最密集的瀑布群，然后瀑布群就很适合雨后的2-3天雨水比较充沛的时候可以去观赏一下。对，对，很清凉。马栾山郊野公园，然后呢再往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两个公园哈，也是在我们深圳的东部，叫做龙岗河干流碧道。然后这里其实很久以前也是有分享过，它是一个比较适合骑行跟溯溪的地方。它这个地方呢在龙岗嘛，它西起张背，东至平地，串起了幽梦广场还有月林湾龙源横岭水厂等多段冰水的节点。但是呢只有这个幽梦广场里的珍珠滩是允许下水的清水区，就它有的地方有水但可能不给你下哈。然后呢这里呢也是设计了一个鱼鳞状的叠级的一个堰坝，

0: 梦广场珍珠滩，这里是可以直接下水玩的。最后一个分享的是平山河湿地公园，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平山玩水地方其实还挺多的，但是呢每一个地方的风景都不一样。这里呢平山河湿地公园是有15公里长的平山河从这里穿过，然后两岸的大草坪都属于公园的范围，园内的7公里有这个生态长廊串联起了水清暗绿的一个湿地景观。所以呢如果说天气好的话呢，有一种那种宫崎骏漫画世界的即视感哈，有水，然后呢有绿绿的草坪，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在这里玩了。然后呢同样我们之前不是有分享过，就是我们华南最大的自然博物馆嘛，在平山7月28号开业了，最近非常火哈，在深圳。对，如果说大家去了这里溯溪的话，就很适合再去一下这个华南最大的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然后也可以在这里哈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当然最近确实刚开业会比较火爆一些，也建议大家来这个自然博物馆之前可以先提前的通过小程序先预约购票，买到票了我们再前往现场会稳妥一些。
1: 嗯，那我们中山要试行直达深圳自然博物馆的文旅专线哦，小心。
0: 哇，这么巧吗？可以耶。
1: 就是要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就是试运行的时间。逢周六逢周日发班，就是两天，一个星期两天哈，一共呢有8个运营日，就是到30号之前。
0: 对，
1: 这个文旅专线呢是有两个停靠的站点，分别是我们的新生体育馆的东门，还有深圳自然博物馆，中途是不会上下课的了，
0: 哇，
1: 是直达的了。然后大家也要留意一下这个发车的时间呢，具体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今天发布的中山发布的推文。
0: 好的好的，这个其实很方便，包括刚刚我介绍这些溯溪更多也都是在深圳的东部，就是离自然博物馆都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如果说可以直接坐专线来的话真的很方便。哎，
1: 不用想了，直接上车就可以直达了。
0: 是的，
1: 可以走起来。
0: 对，
1: 家庭真的很合适，要先预约买票。
0: 对对，先记得买票，因为最近太火了，刚开了一个新馆。
1: 好，谢谢小溪的分享啊，
0: 谢谢林恩丹露，
1: 很详细的玩水的攻略。
0: 对，那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好，刚刚其实真的很巧哈，我们介绍的这一些都在平山龙岗，然后呢如果说中山的朋友想过来玩的话，也可以直接坐这个中山试运行直达深圳自然博物馆的文旅专线。然后里面呢就这个文旅专线，因为确实如果说大家通过开车来的话会比较远一些，如果有文旅专线一键直达的话，哎，我觉得对于去自然博物馆也好，还有刚刚介绍的这些溯溪地游玩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样哈，我们深圳的朋友就更不用说了，对吧？有空的话呢，我觉得刚刚分享这几个溯溪地大家可以好好的记下来，然后夏天就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带着家人去溯溪去清凉一下。好，那我们依旧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这两天哎没有下雨，感觉天气整体还是比较舒服的，也很适合做一些晾晒的工作。今天呢白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是27到35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的地区会再高1到2度左右，西南转偏北风2级左右，相对湿度55%到90%。那今天是8月7号哈，我们深圳还很炎热，但是我们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意味着秋天将至啊。但是呢在气象学上哈，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上才算入秋，因此呢立秋并不等于入秋。按照我们深圳的这个入秋标准的话，就是刚刚有说哈，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才算入秋，深圳一般是11月份才入秋，所以呢我们距离气象学上的入秋还很久。当然我相信今天大家又会约起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又要开始给自己找各种借口喝奶茶了，是不是？好，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哈，那最近的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今天是周五，在早高峰的

0: 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发布2027年度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和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启动2027年度工伤预防项目申报工作。属于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的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可在2026年9月4号前，通过深圳市单位社保网上服务系统在线提交申报材料。深圳市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涵盖建筑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及时配送、同城货运、出行等行业领域。对于其他行业中工伤事故多发的企业，同样鼓励积极参与。申报的项目类型包括工伤预防培训项目和宣传项目，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同时申请培训项目和宣传项目各一个，共计不超过两个。培训项目的实施周期为两年，2026至2027年，需在2026年完成培训计划人数，经阶段验收合格，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支付不超过70%的预付款。2027年跟踪回访结束，并经评估验收合格之后再支付余款。对于确定实施的项目，所需费用按照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列支。再来关注，近日广东优品购深圳之约暨罗湖区特色优品购补贴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面向深圳个人消费者发放智能家居及消费电子产品专项补贴，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12月31号，每天的10点至23点开放申领，补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本次的补贴范围覆盖个人消费电子、智能生活电器和智能厨电三大领域，共计25个热门品类。在补贴标准方面，所有参与活动的商品统一按照销售价格的6%进行补贴，每位消费者在每个品类中限补一件，单件补贴金额上限为500元。消费者呢，需要通过中国银联云闪付 APP 来完成实名申报，并领取补贴资格。资格核验通过之后，前往参与活动的线下门店使用云闪付付款码支付，系统将会自动抵扣相应金额，操作便捷高效。再来关注，日前由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市慈善会联合发起的2026年度雏鹰展翅计划助学公益项目开启申请通道，符合条件的在读学子可申领最高2.3万元的年度资助金，安心逐梦校园。本次2026年度项目资助对象明确为经深圳市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边缘及特困家庭学子，需要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入学，就读国内全日制大专及以上院校，覆盖5专生、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全学段。项目细分助学金计划与奖学金计划两类资助体系，学资可依规同时申报，叠加享受扶持政策。在核心的资助标准方面，助学金计划呢分为了学费与生活费两项资助，年度最高综合资助可达2.3万元。学费资助实行差异化标准，大一新生可在2万元年度的限额内享受100%全额资助，大二及以上在读学生按限额内50%的比例资助，生活费统一按照每人每学年3000元定额发放。若新生学费超过2万元的限额，按最高2万元的标准补贴，叠加生活费之后，即可申领2.3万元的全额年度资助。需要注意的是呢，本次项目的申请周期为2026年的8月1号至10月31号，逾期不再受理申报。申报的具体详情以及有关的申请资料，学子可以通过深圳市慈善会微信公众号获取。 再来关注，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与西华医药签署

0: 三方合作备忘录，支持西华医药在大湾区内开展全球多中心1、2、3期临床试验，其中包括治疗乳腺癌及黄斑变性的两款重磅新药。此次合作是试验中心试验所与香港本地生物医药企业以具体项目推进跨境临床研究的重要举措，在一中心一所的框架协调之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设立的大湾区临床试验所，连同深圳医学科学院设立的大湾区临床试验中心，共同致力完善大湾区临床试验发展生态，促进区域多中心研究协同落地。通过本次合作，三方将会共同探索加速创新疗法研发的可行路径，助力香港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临床试验枢纽。再来关注深圳化院建院40周年，深圳市公共文化艺术创作中心成立5周年之际，启程2026创作展日前在深圳化院美术馆开展。这一次展览汇聚了老中青三代文艺家近50人的精品力作，涵盖文学、美术、公共艺术还有艺术史论等多重的艺术门类，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那么该展览呢会持续到8月3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好，再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8月8号到9号，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赛区对抗赛湾区赛区保安站将落地湾区之眼，广府、潮汕、客家、粤西湾区五大赛区的精锐战队齐聚深圳，展开王者荣耀无畏契约双项目的巅峰对决，争夺年度总决赛晋级席位。本次活动跳出了传统电竞赛事框架，打造融合电竞竞技、暖心公益、多元 IP、 文旅市集、全民互动的夏日嘉年华，以电竞加新模式激活保安文体消费新活力。作为广东省重磅全民电竞赛事，电竞粤超覆盖了全省21个地市。本次保安战是湾区赛区主场的关键积分战，五大赛区代表队将会同台竞技，赛事积分直接决定年度总决赛的晋级资格。王者荣耀、无畏契约两大项目积分榜的前两名战队将拿到冲击全省总冠军的入场券。而在赛场之上的各地电竞高手也会为家乡的荣誉全力以赴，极具观赏性与地域情怀，为深圳市民带来高水平的专业电竞赛事体验。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佳姐，这晚上开车也太费眼了吧，对面的车怎么一个比一个亮啊，晃得我都快看不清路了。
7: 别急，放慢点速度，对面那些车开的是远光灯，咱们现在走的是双向两车道，距离这么近，远光确实会晃得眼睛睁不开。
6: 他们就不能关了远光吗？我刚才差点没看清路边的行人，吓我一跳。
7: 很多司机可能没意识到远光的危害，有的是图自己看得清楚，还有的新手可能都分不清远光近光的区别。在夜间会车开远光，很容易让对面的司机产生视觉盲区，特别危险。
6: 是啊，我刚才看导航的功夫，被对面的远光一照，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手都出汗了。佳姐，那咱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呀？
7: 可以先闪一下远光，提醒对方关掉远光灯，如果对方没有反应，就继续开近光，放慢车速，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靠边停车，等对方过去了再走。千万不能因为生气也开远光灯对射，那样只会让双方的眼睛都看不清楚，更危险。
6: 哇，他终于关远光了，刚才那种看不清路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我以前真不知道远光这么危险，还以为晚上开车开远光看得更清楚呢。那什么时候才能开远光啊？
7: 只有在没有路灯、视线特别差的郊区公路等情况下才能开远光。一旦遇到会车、跟车或者经过路口、人行道，必须马上切换成近光。
6: 原来是这样，以后我开车肯定注意，肯定不会乱用远光。回去我还得提醒我那几个刚拿到驾照的朋友呢，让他们也好好学习一下灯光的使用规则。
7: 这就对啦，夜间行车灯光是语言，规范用灯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对别人负责。只要每个司机都能够多一份细心，少一份随意，晚上开车就能够更加的安全，更加顺畅啦。
6: 嗯，以后我每次开车前都先检查一下灯光，确保自己用对了。希望所有司机都可以记住，不要让远光变成危险光。
7: 夜间行车灯光是守护安全的眼睛，更是传递文明的信号。规范使用远光灯绝非个人驾驶习惯的小事，而是关乎于道路交通安全、体现社会文明素养的大事。夜间会车时滥用远光灯，容易导致对向车辆驾驶人产生视觉盲区，短短几秒的瞬间致盲就可能引发追尾、碰撞行人等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郑重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请将规范使用灯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夜间行车的时候主动根据路况切换近远光，不做远光刺客，遇到他人滥用远光时保持理性克制，以合规操作守护自身安全。
8: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8: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8: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好，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预计呢，今天白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是27到35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再高1到2度，西南转偏北风2级左右啊，相对湿度55%到90%，那天气依旧是比较炎热的，尤其是中午前后，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啦。暑假呢已经过半了，然后前段时间我记得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就是机票大跳水哈，去哪里都很划算。然后当时是说呢，因为暑假刚刚开始，真正的那种就是放假大军，真正的暑假，当暑假前期哈，属于大家还没有开始计划自己的行程，所以可能很多的机票它就量多嘛，然后呢就有一个跳水的情况。但是哈，现在呢又有这个机票降价的情况了，所以就很适合近期有出游计划的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也会给大家分享哈，八月我觉得国内值得去玩的一些地方。首先就是从8月5号开始呢，国内的燃油附加费下降，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会再次下调。调整之后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然后呢800公里以下的是每位乘客收取4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那相较于调整前呢，分别降低了30块钱和10块钱，这也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也进一步降低了大家的出行成本。那我们深圳呢也上榜了全国海滨海岛的热门名单哈。深圳呢凭借着滨海特色跻身全国滨海海岛的热门城市行列。根据途牛的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三亚、青岛、大连、厦门，还有秦皇岛、威海、烟台、福州、北海、深圳位列境内海滨海岛热门榜单的前列。那深圳人知道深圳好玩是吧，我们也其实我相信深圳的朋友选择暑假的话去玩，应该看海的话会比较少，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城市就能看到，更多的会选择哎，从深圳出发我们去其他地方玩。怎么玩呢？机票价格又怎样呢？那目前你在某旅游平台查询可以发现哈，近期的话，从我们深圳出发飞往宁波、湛江、海口等城市，单程的机票最低230块，哇，这去宁波很划算哈。然后呢，从深圳飞往林芝、西宁、海拉尔等城市，机票的降幅也是高达74%。哇，有这个朋友搜的，8月6号去，就昨天去，9月4号回，然后直飞林芝的话，单程只用800多，哎，这个真的很划算。然后飞西宁的话是8月26号，有人搜到的是400多块钱就能飞西宁，海拉尔8月25号600多就能飞，这些价格真的太香了哈。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有这种便宜的机票你要结合自己的一个出行时间，就可能你结合自己的出行时间，对吧，那几天你又没空，凑不到假，你就会发现就凑不上，所以可以先提前了解一下哪几天日期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如果机票价格能省下钱的话，那这一趟旅程

真的能节省很多哈。所以呢，机票这么便宜，你心动了吗？你们夏天都最想去哪个城市旅游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岸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今天是8月7号啊，虽然说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但是像我们南方城市哈，还有大部分城市其实还是夏天。刚有说立秋不等于入秋，气象学上的入秋是有一个温度的标准的。那八月呢，通常来说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但是在我国辽阔的地理版图上，依然有一些地方凭借着海拔、森林、草原与海洋的调节，保留着难得的清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一下八月国内适合避暑然后比较清凉的一些旅行目的地。首先呢，就是很多人会想到，哇，夏天这么热，我要躲进高山里哈，高山嘛，就可以直接躲进夏天。我们都知道呢，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概会下降6度左右。那正因如此啊，当城市被高温笼罩时，高山与高原往往正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八月，雪山、峡谷、森林、湿地共同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清凉和壮美同时在线。首先第一个分享的是山西省晋城市临川县，在800里太行山最壮美的一段啊，就藏在临川县城的平均海拔大约是1300米，然后呢里面有一个玉芒岭嘛，玉芒岭的海拔是接近1800米，山地气候呢让夏天的平均气温保持在22度左右哈，就很舒服。进入盛夏呢，雨水充沛，太行峡谷也是迎来一年当中最丰沛的时节，云海、瀑布、溪流和满山的苍翠共同勾勒出了经典的景观。这是山西，然后呢离我们深圳稍微近一点的哈，也挺远的，就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哇，我觉得甘孜真的，如果说想要把它玩遍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真的我们打工人年假就很有限，每一次去你可能就只能去7天5天，然后就只能把特定的一条小环线给玩遍哈。现在想想会很可惜。那说到康定呢，我们会想到康定情歌是吧，也算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旅游景点，然后康定呢也会是很多人进藏去玩的时候呢适应海拔必经的一个地方。8月份呢，也是康定一年当中景观最丰富的季节。这里呢，地处青藏高原的东缘，横断山脉腹地，县城的海拔大约是2500米，然后夏季的平均气温大约是20度左右。如果说去进藏的话，或者说直接川西旅游，一般会我们会选择在新都桥过夜嘛。然后之前有跟领队聊过，领队说一般如果说带一些年龄比较大，就对于这种我们从这种像我们这种几乎没有海拔的地方到高海拔的游客来说哈，尤其是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适应比较慢的话，通常会选择在康定会先住一晚，因为康定海拔是2000多嘛，然后再慢慢的往3000多走，就边睡觉边适应。但是现在其实因为我们年轻人出游真的时间很赶，通常就没有时间说在康定住一晚哈，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康定的一些美景更多的就只真的就停留在那个溜溜城然后停留在了我们知道的康定情歌，仅此而已哈，就非常游客化的去旅游，就没有说真正的去深入这个城市去了解。那其实呢，海拔高海拔带来的清凉气候也让雪山、高山还有森林和湖泊在盛夏一起铺展开来。川西的贡嘎雪山也是周年积雪，还有木格措湖水湛蓝，折多山草甸绿意盎然，都是很适合夏天去的。从这里出发呢，我们可以前往新都桥对吧康定哈，新都桥，然后塔公草原、雅拉雪山等川西的经典风景，几乎呢这一条线哈，天花板浓缩了高原夏天最美的模样。都说呀，川西适合去3次，一次是夏天，就现在这个时候，一次是秋天，哇，秋天就是那种树木都已经变成金黄的时候哈，跟湖泊跟远处的雪山相结合，还有就是冬天的时候下雪。
然后感受那种高原萧瑟的美感哈。好，那除了四川省康定市之外呢，还有哪儿？还有贵州省六盘水市。这个我相信现在你可能只要在一些社交平台搜夏天适合去哪里玩哈，一定会有贵州。当重庆、成都、长沙等火炉城市暑气正盛的时候呢，地处云贵高原的六盘水却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海拔是1400到1900米，地处乌蒙山脉的南端，它的高海拔也是削弱了低纬度带来的炎热，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9度左右，因此呢有着中国凉都的称号。这是贵州哈，其实贵州除了像六盘水、贵州毕节，甚至贵阳等等，都是很多人夏天会选择去玩的地方哈。好吃，有山有水，对吧？然后气候又很舒适。那除了刚刚所说的高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哪儿？还可以去森林峡谷来吸一口最凉的空气。八月呢，也正是森林最浓绿、溪流最丰沛的时候，成片的林海持续蒸腾水汽，涵盖水源，塑造出凉爽湿润的小气候，也让下面这些地方成为了盛夏难得的天然避暑地。首先第一就是往北走哈，往东北走，黑龙江省伊春市。进入八月的小兴安岭，绿意浓的几乎化不开。那作为中国林都和红松故乡，伊春市拥有着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之一。盛夏时节呢，数百万公顷的林海进入一年当中最繁茂的时期，连片的森林不断释放水汽和芬多精，让这里啊夏季的平均气温保持在15到22度哈，甚至还要穿小外套。除此之外呢，像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阿尔山也是地处大兴安岭的西南麓，受到高纬度和山地气候的共同影响呢，它6到8月的平均气温也只有16度左右。那数十万年前的火山喷发也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留下了像火山口湖、还有熔岩台地和石塘林。然后呢，再走还能去哪儿呢？还可以去湖北，湖北省恩施。恩施呢是夹在武汉和重庆两座火炉之间，但是呢这里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夏天。恩施的利川市哈，它是地处武陵山腹地，平均海拔约1100米，森林覆盖率超过64%，山地的地形和茂密的林海共同塑造了夏天平均22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因此呢也有着中国凉爽之城的称号。还有哪儿呢？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它很适合冬天去玩哈，但是其实夏天也是它的一个非常适合出游的地方，就是吉林省的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这个我相信只要去过长白山的朋友对这个二道白河镇不会陌生啊。其实很少呢有一座小镇可以把森林、河流以及火山的遗迹融进日常生活里。二道白河镇呢是坐落于长白山北麓，森林覆盖会超过94%，因为它长白山瀑布汇流形成的二道白河穿镇而过，满城的绿树和流水相伴，然后再依托长白山2691米高的高山环境，镇区夏天的气候凉爽，夜晚的气温通常会降到15度左右哈，甚至要穿外套。八月呢，也是长白山一年当中最适合登山的时候，天池云雾缭绕，原始森林郁郁葱葱，长白山特有的美人松挺立林间，再到冰水泉感受常年约6.5度的泉水的清凉，一座小镇就可以体验长白山最具代表性的夏日风光。好，继续哈。其实我相信夏天想去哪玩，包括如果我有时间，我有假期的话，还有我有钱的话哈，因为夏天出游真的很贵哈，去看草原。草原呢可以把夏天直接铺到天边，盛夏也是我国草原最丰美的季节。雪山融水滋养着草甸，然后野花盛开，牛羊对吧，遍野都是，牧民们会

沿着水草完成一年一度的夏季转场，人和草原共同进入一年当中最丰盛的时节。草原我们适合去哪儿呢？首先分享第一个，就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雪山之间的祁连县是祁连山夏天最动人的一幅画。那么这里呢，也是位于祁连山腹地，宽阔的河谷孕育出了草原、森林和城镇，也造就了夏天20度左右的清凉气候。8月，祁连山草原进入最丰美的季节，牛羊遍野，牧歌悠扬，还有卓尔山红色丹霞，翠绿的草原与牛心山雪峰同框，展现出高原最绚烂的色彩。好，我们再来说四川哈，刚有说到甘孜，对不对？其实很多人对于四川省来说，阿坝州也是他们很想去的一个地方。阿坝州除了我们知道的九寨沟之外呢，若尔盖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夏天去打卡的地方哈。若尔盖呢，是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它是一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寒盆地，黑河、白河等黄河的支流在这里汇聚，丰沛的水源孕育出我国最大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每年的6到8月也是若尔盖最美的季节，90多万公顷的湿地和草甸进入了丰水期，河流蜿蜒，花草铺展，牛羊遍布草原。哇，光是我说的这个画面，我觉得想象出来就很美了哈。那相比于雪山草原的壮阔呢，若尔盖呢也是多了一层湿地独有的灵动与生命力，可以感受一下这种高海拔的草原美景哈。说完的草原还适合去哪儿？去海边呀，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深圳的朋友可能对于海来说呢，从小看到大哈，不会有很大的向往，但我觉得不同城市的海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北方的海。首先分享什么威海哈，山东省威海市，山东半岛呢最东端的榕城，它是三面环海的，487公里的海岸线深入了黄海和渤海之间。夏天的海洋像一台巨大的天然空调，持续调节着气温。7到9月平均气温是23.6度，也成为了北方难得的碧海、滨海的一个避暑胜地。除了威海之外呢，还有哪？还有大连，辽宁省大连市。大连也是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黄海与渤海在这里交汇，海洋调节气候，使盛夏依然海风清凉，成为北方的著名避暑城市。这里呢有42.5公里的滨海路，串联起了青山、悬崖与海湾，一路山海相依。其实很多人觉得旅行哈，它是没有季节之分的，然后就有一种情况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说哪个地方，比如说新疆很美，然后有人去了说啊，我去啦，感觉很一般啊，为什么？那就是没有去对季节。其实我觉得看这种自然景观，季节还有天气还是非常关键的，以及你想看的景色是怎样的。你可能你去之前你脑海里会想一遍，哎，比如说我想要看的大草原就是一片绿，有牛有羊还有湖泊，对不对？那我肯定就不能选择秋天跟冬天去嘛，因为那个时候草都已经，对吧，都枯了，一定要等夏天再去。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一个好的风景啊，它真的是有季节之分的。当然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去旅行更多的也是要看自己的心境、心情，还有我们身边的旅游搭子哈。其实呢，八月不一定是我国最凉快的时候，刚刚分享的这些地方哈，但是呢也是中国风景最丰富的时候。所以呢，趁盛夏未尽啊，有时间的话，我们去看看一年当中最好的中国。很多地方我们是值得去多次的，去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不同地方不同的美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早高峰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是周五哈，在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刑事犯罪，可以最高处以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最严重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刑事责任，一般有3个罪名可能会跟家暴有关。一个就是虐待罪，它是指专门针对家庭成员间的这种长期的暴力，如果是情节比较恶劣的会判2年以下，致人重伤死亡的会判2到7年。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次数多，手段残忍，对老人或者孩子，还有一些配偶可能是残疾人进行施暴，都算是情节恶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那个恩施的那个案件，商女士她被家暴13年，最后呢是以虐待罪刑事自诉。法院虽然只判了这个施暴者6个月有期徒刑，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13年，对，觉得太轻了。但是呢，其实虐待罪的基础量刑就是2年以下，他6个月首先在法定范围内。而且其实我看过那个好几个这个商女士的采访，就是说商女士说对方这个男方他是非常的有技巧性的，在殴打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方法让他怎么样，又很痛，
1: 然后又
0: 看不出来，
1: 这个我
0: 对就是隐蔽性的一个。
1: 对，这几年的案例当中，
0: 对，现在就是这种高知性的犯罪吧，这其实也算是一种高知性犯罪的一种，不是说只有那种金融类的犯罪才属于。
1: 这个就是属于他明知这个是犯罪的，但是他还这样做，
0: 他要去想办法去规避，所以就是真的对这个女士真的伤害非常大。就是这个案子，而且还是自诉的，对，他取证是非常难的。他现在能够定罪其实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就是他后面如果说再有这种民事的赔偿，包括财产的分割，其实这个刑事案件6个月都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而且这个商女士曾经说过很多次，就是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的背包里带着一些就是逃命的一些工具，绳索啊之类的，就是随时要带着小孩去逃跑。所以其实这个案件对于他本身跟他小孩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改变命运，虽然只有6个月，但是让他们后半生可以是一个脱离这个魔鬼的一个转折点。
1: 其实刚才我特别想问的就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取证挺难的。
0: 对，取证是非常难的，后面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关于说这个取证到底一个基础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1: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会发现，确实哈，能迈出这一步就是坚持要胜诉就非常不容易了。
0: 对，
1: 我们刚才说有这个3个罪名，那另外2个罪名呢？
0: 第二个就是刚刚也讲过了，就是故意伤害罪。如果是某次家暴它造成了轻伤以上的后果，就会构成故意伤害罪。轻伤是判3年以下的，如果是重伤是判3到10年。如果假如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的手段导致受害人重伤或者残疾的，会判10年以上，直至判到死刑。而且刚才说故意伤害罪跟虐待罪，它其实有时候是可以同时成立，数罪并罚。就像刚刚讲到成都那个案件，最终数罪并罚是判了13年。他就是殴打的是比较严重的。第三个就是故意杀人罪了。就是有2种情况，一种是施暴者直接把人打死了，另一种可能是受害者长期受虐，不堪忍受这种家庭暴力，
1: 选自己轻生。
0: 对，不是，也有说是可能就是反杀了这个杀暴者，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如果自杀的话，可能就是还不会导致说故意杀人罪。这种就是，但是这种受害者去反杀施暴者的这种情况，法律会从轻减轻处罚。最高法曾经发布一个案例，就是这个赵女士呢，她长期遭受丈夫的家庭严重的家暴，而且多次报警都没有彻底的解决。在一次特别严重的暴力之后呢，她趁丈夫熟睡就将其杀害。法院认为她是长期的一个受虐的受害者，在这种激愤恐惧的状态下犯罪，客观的恶性是很小的，加上自首这种认罪认罚的情形，最终就以故意杀人罪其实是判了5年。但是就是还是要强调，哪怕是遭受了家暴，再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还是不要以暴制暴，不要这种杀人，以杀人的方式去泄愤，尽量还是要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去维权，否则就是会付出，
1: 就自己也会，
0: 对，他还是要坐5年的5年牢。
1: 那刚才我没有提到，我说就如果说他一直是说被虐待这种，最后他不堪忍受了，他可能有些人选择轻生了，这种情况下，对，他也不会说是故意杀人，他认定不了故意杀人的。
0: 对，这个很难去认定故意杀人。刚刚我们讲的嘛，那个精神暴力一直去骂他，最后也只是说虐待罪判了3年，
1: 没有办法直接认定说他是直接成。

0: 成因，是不是？
1: 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几乎不可能去认定它。
2: 然后其实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正在遭受家暴的人，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他正在这个被家暴，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对方立刻去停止暴力，就有没有这种快速生效的一些法律手段呢？
1: 有，就是刚刚我们也讲到了这种人身安全的保护令。
2: 这经常听说，
1: 对，
2: 好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它是干嘛
1: 的。它
2: 的
1: 特点就是快，而且比较有用。另外就是它不会收取费用。它其实简单说呢，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法院给施暴者下的一道禁令。就禁止他再进行施暴，再进行骚扰，再禁止他再接触受害者的这样一个行为。违反了可能就会罚款、拘留，甚至可能追究刑事责任。
2: 谁可以申请？什么条件可以申请？
1: 首先受害者本人是可以申请的。假如受害者呢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或者说他被控制了不敢申请的话，近亲属还有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还有一些救助的管理机构，其实都是可以代为申请的。申请的条件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要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就是这个施暴者要是一个具体的。还有就是有具体的请求，而且有遭受家暴或者说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这样一个情形。而且重点就是申请保护令不是说必须提离婚诉讼才能够去申请。假如说你目前还因为一些其他的情况不想离婚，只是想让对方别打你别骚扰你，可能就是分居单独住，也可以去单独的先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2: 那这个保护令具体都能管什么呢？
1: 它首先就是可以禁止这种施暴的行为，还有禁止骚扰、跟踪，还有就是这种接触申请人和他近亲属的这种行为，还有就是可以责令这个施暴者，刚刚我们说的让他迁出申请人的住所，两个人先分开住。因为在一个屋檐下其实也很难去说不继续发生这样的行为。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可以保护人身安全的一些措施。
2: 就是反正就是远离他。
1: 就是让把它
2: 有个安全距离，
1: 物理性的隔绝开。2025年还有一个规定是这样的，就是说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子女的，其实也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说呢，离婚期间假如对方抢孩子藏孩子，也是可以申请保护令禁止他接触抢夺孩子的。
2: 那这个申请流程它会很复杂吗？一般多久是能够批下来的？因为这件事儿如果说真的正在遭遇家暴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线还挺紧急的。
1: 一般申请后呢是72小时内就会做出的。假如说情况紧急，一个特殊的申请，有的24小时也有可能会做出。可以向申请人或者是被申请人的居住地、家暴发生地的一个基层法院申请。一般都是需要书面申请。假如书面申请确实很有困难的，也可以口头的去申请，让法院来帮你记录。另外需要提醒，这个有效期一般是不超过6个月的。在失效前是可以去延长，所以就一定要记得，假如就是快到期的时候还在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有这种担心吧，不能说有这种行为，有这种怕被施暴、怕被骚扰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申请延
2: 长
1: 的。而且刚刚我们讲了它是免费的，也不需要担保。就是可以让受害者基本上在属于零成本的去维权。
2: 那如果说对方不遵守这个保护令该怎么办呢？他会认为不就一张纸吗？
1: 如果他违反的话是需要承担一定的后果的。假如还没有构成犯罪，法院一般会训诫，或者是处以这种罚款1000元、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假如构成犯罪的，可能会依法去追究刑事责任了。比如他又施暴造成轻伤了，构成了故意伤害罪，或者有一种是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定的，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这样的一个罪名。就是虽然说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人发现有了这个令好像也没有完全禁止，但是只要走出了这一步，都是说这种受害者他本来可能都已经生无可恋了，就从一个
2: 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
1: 对
2: 他的情感上也是做了一个这个
1: 迈出了一步，
2: 对对对对，
1: 就像刚刚讲的商女士，她随时做着这种网就是逃命的这种打算的，至少她现在可能开始说，哎，我和小孩的生活可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和机会。
2: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接下来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那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具体。

0: 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取证的这个问题。
1: 好，
0: 这个应该也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关心的，也是比较难的一点，
1: 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嗯，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I've been running from the pain, trying not to feel the same, but it's a shame that we miss again. See my confidence shaking in.
2: 好的，万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拒绝沉默，向家暴说不。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就是来自于广东宝城福田律师事务所的王硕律师。我们刚才有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家暴的这个取证这一块儿哈，我们因为在前面也反复提到证据，而且一直听说这种家暴案件的话，它的取证难是一个大的问题。
3: 对
2: 啊，比如说很多人，比如他被家暴了，但是没有留证据，到了法院之后，对方说不认，其实就很难认定。那能不能我们详细来讲一讲，就遭遇家暴之后应该怎么样去收集证据，而哪些它能构成证据，是会被认定的证据，是有效的？
3: 笑笑说的很对，他证据呢其实就是家暴维权的一个核心和难点。有些受害者挨打了就只会哭，也不知道报警，也不知道去医院，也不知道拍一些照片去留存，到了起诉的时候就很被动，对方假如说我没打，这个不是我弄的，就很难去认定。我给大家整理一个一般可能会涉及的证据类型，主要有八个类型。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报警的记录跟出警的记录。如果遭遇家暴，第一时间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要拨打110，这是最有效的一步。警察出警呢会制止暴力，然后做笔录，也会拍照片，这些呢都是一个官方的证据，而且他公安机关派出所那边是会留存档案的，证明力度非常强。如果情节较轻的呢，警察有的也会出具一种家庭暴力的告诫书，这也是后面如果是离婚的时候或者是索赔的时候认定家暴的一个直接证据。就是我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报警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说我是被家暴了，不要说简单的说我们夫妻在吵架。如果说夫妻吵架是一个双方性的行为，
2: 变成家务事儿。
3: 对对，警察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家庭纠纷，他也有的就不做正式的记录，可能就出警简单去调解一下。我们一定如果说被家暴了，一定要让警察去做笔录，开一个报警的回执，不要只是口头的让警察那边去调解一下就了结了，这个相当于没有任何的证据留存。第二个就是医院的一个诊断的证明和病历。被打之后呢，如果哪怕说真的没有说很严重的伤，我们也是尽量要及时的去医院，就是伤的不重也要去，主要是为了告诉医生说我被家暴了，然后让医生也在病历上要写清楚这个受伤的原因，并且保存好所有的病历啊、诊断证明、检查报告还有缴费的单据。假如伤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是可以要求去做这种伤情的鉴定的，假如轻伤以上就可以追究对方的一个刑事责任了。第三个呢就是需要及时留存这种伤情的照片还有视频，被打后就要尽快的立刻去拍，因为现在手机其实还是很方便去拍照的，拍视频的，要拍清楚这种受伤的部位周围的环境。假如能够拍到这种施暴者的身影啊或者是声音，其实证明力度会更强。照片呢是最好要有这种时间的水印，假如说没有这种相关的水印，也要有当天的这种手机时间的截图或者说是原始载体，就是我们手机拍照会有一个时间跟地点嘛，这个原始载体要留好。
2: 那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还都是比较显而易见的证据，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证据可以去侧面证明吗？
3: 也有，比如说有一些施暴者刚刚我们说了就是一打完就道歉，一打完就道歉，其实我们之前的那个最经典的一个 一个家暴的案例，一个电视剧就是那个安家和，
2: 嗯嗯，
3: 他就是打完就马上就道歉，就抱着那个老婆去哭，对，
2: 嗯，
3: 可以就是让他去写这种保证书，悔过书，
2: 嗯，
3: 这个也是有效的。就是刚刚说了，打完就后悔，又道歉，又写保证书，这个时候，
2: 嗯，
3: 千万不要心软，可能就是觉得啊，你口头道歉就好了，
2: 嗯，
3: 我们要让他写书面的，
2: 嗯，
3: 要签字摁手印，
2: 嗯，
3: 写清楚是什么时间，因为什么打了谁，
2: 嗯，
3: 并且说保证以后不再犯，
2: 嗯，
3: 这个呢就属于他的一个自认了，
2: 嗯，
3: 我们要保存好这个原件，对方想赖其实他都很难去赖掉了，
2: 嗯
3: 嗯。第五个就是还有就是这种微信啊短信啊，
2: 嗯，
3: 这种录音的这种聊天记录，要保存好对方这种有这种威胁啊道歉啊这些聊天记录，
2: 嗯，
3: 如果是录音的话一定要尽量的清晰，录清楚身份啊时间内容，千万不要去剪辑，要保存好刚刚我们说的像照片和视频一样，
2: 嗯，
3: 保存好手机里的这个原始的文件，
2: 嗯
3: 嗯。第六个还有就是可能用刚刚说过了。

0: 是现在我们很多小区的隔音并没有很好，会有一定的这种证人证言，就是邻居啊、亲友啊，还有说可能同事，如果看到或者听到家暴，是可以请他们作证的。这种居委会啊、妇联的工作人员，假如参与过调解，他们的证言也是有一定的证明力度的。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了这种。第七个就是这种居委会啊，这种村委会、妇联有这种调解的时候，他们一般会做一定记录。就是遭遇家暴时候之后呢，是可以就是再次的向他们去这些组织去求助。然后呢，假如去后面去起诉的时候，或者是去索赔的时候，这些机构的这种调解记录啊、接待记录、情况说明都可以去调档作为证据去使用。另外就是还有刚刚说了，政府部门有出具的一些家庭暴力的告诫书啊、人身安全的保护令啊，这些文书它本身就是一个认定家暴的证据。也是后续离婚索赔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1: 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证据的类型哈，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难，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受害人要有这个意识。那有没有什么常见的取证的误区呢？
0: 对，有的，有几个坑是一定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很多人认为家丑不能外扬。他也不报警，也不告诉别人。这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误区。有的就是你越不说，对方就越嚣张。第二个就是只拍了伤口，他也不拍脸，也没有拍环境。就比方说只拍一条胳膊，可能有一点点淤青。那也不知道是谁打的，到底是怎么弄的，也不知道这个胳膊到底是谁的。所以一定要就是尽量拍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和照片。还有就是刚刚说一直说原始载体、原始文件要保存好，就很多人他的这个证据他不保存，手机换了，聊天记录就删掉了。我们尽量记得证据都要备份，哪怕说真的原始载体不在了，我们这个证据有备份，或者比方说现在网盘啊、云盘这些很方便，上传到上面去多存几份，也防止被对方在手机里偷偷销毁。刚才我们讲到恩施的那个案子，其实也是这几天热度很高，也是我今天想要去分享这个家庭暴力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商女士，她被家暴13年，她对方在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它也是一种高知犯罪。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能够去胜诉，就是因为他坚持收集证据。他每次被打的时候都拍照，而且他多次去报警，并且去医院就诊，也保留男方写的保证书。然后去找各个的这种妇联之类的去求助，而且还有邻居亲友作证。这些证据呢，它都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也是法院最终定这个施暴者罪名的一个成立的一个依据。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哪怕每次暴力都不严重，只要持续的收集证据，它量变引起了质变，就能追究对方的一个法律责任。
1: 那王律师，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的法律知识哈，很多听众可能还会问，就如果说正在遭受家暴的这些人，他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0: 第一步肯定是要确保我们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要紧急的避险。如果遭遇正在发生的家暴呢，就是要不要硬碰硬。比方找机会跑出门呐、去邻居家、亲友家或者派出所或者任何安全的地方。假如在真的在家里跑不出去，大声呼救，引起别人的注意，也能制止暴力，留下证人。就是我们小区的群里也会有人去说，哎，哪一栋连续几天都发生了这种很大声的争吵，都会发到群里。其实对于这个施暴者来说也是一个震慑作用。然后就是安全的时候要第一时间要打110报警。刚刚我们说的这个110报警是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有这个出警记录，还有那个报警的这个回执。假如跑不了，就是刚刚说了这种有锁的房间，他把它锁住了。可以用手机或发信息求救，或者就是向邻居尽可能的去求救。要保证人身安全。第二步呢，就是及时的去求助。很多人被打完了，对方一道歉可能就算了。不要这样，我们要尽量就是除了报警啊，还有什么像全国的这种妇联妇女的这种维权的热线12338。可以去提供这个热线是可以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还有就是救助服务的。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妇联也是可以申请庇护、调解和法律援助的。包括居委会啊、村委会也是可以，刚刚讲过，他也是会进行调解，并且出具一定的证明文件。如果经济困难，还可以去法律援助中心去申请免费的律师。第三步就是刚刚也讲过了，必须要及时完整的

0: 证这个固定的这个证据。
1: 嗯，
0: 就前面讲的这种报警这种证据的类型啊，报警啊，就医，拍照录音录像，还有就是证人聊天记录，这些证据都是越多越全面越好。
1: 嗯
0: 嗯，还有第四步是可以去申请人身安全的保护令，比如这种暴力持续而且对方这种一直在威胁骚扰，
1: 嗯，
0: 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的。
1: 嗯
0: 嗯，还有就是第五步是要可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刚我们讲过了，有这种民事的索赔，包括去起诉。
1: 嗯，
0: 还有就是行政上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去治安处罚，或者是出具告诫书。
1: 嗯，
0: 刑事上面假如他构成犯罪了，我们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提起刑事的自诉。
1: 嗯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受害者可能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他说我报警了，起诉了，对方报复我怎么办？其实这种担心很现实，不单是对于家暴，其实对于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大家之所以不愿意去一直去追究跟对方去纠缠，就是觉得我跟烂人纠缠不起，就是到时候他反而变本加厉，你会搭进去更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那
0: 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案例，就是这几天很火的那个恩师的那个案例，其实很多人留言也是担心说他只有六个月，
1: 嗯，
0: 他只判了六个月，
1: 六个月出来了以后，
0: 对，但是其实因为如果持续性的这样去做，很可能之前也有惨案，
1: 嗯，
0: 被打的重伤甚至死亡，前几年也是有一个案例是导致他终身都要挂尿袋。
1: 嗯，
0: 其实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维权，不要去想说如果我报了警之后，我去维了权之后，万一更对方更可能变本加厉。
1: 嗯，
0: 因为如果你不报警，对方可能也会变本加厉。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这种，比方说我们可以申请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
1: 嗯，
0: 就刚刚反复去提到的禁止对方去接触骚扰跟踪你，
1: 嗯，
0: 这种他违法的话，我们去他违反了这个保护令的话，国家机关就会处罚他。
1: 嗯，
0: 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去向这种救助管理机构妇联去寻求庇护，
1: 嗯，
0: 这个地址会给我们保密的。
1: 嗯
0: 嗯，第三就是所有的这种法院啊公安机关也会对受害人的住址进行保密。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施暴者他又有报复的行为，其实属于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的，他只会越判越重。
1: 嗯嗯，
0: 就是我们越害怕越隐忍，对方可能就会越嚣张。
1: 嗯，
0: 如果说就是施暴者，就是很多施暴者其实都是欺软怕硬的。
1: 嗯，
0: 假如我们这种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让施暴者知道我们不好欺负，反而可能会收敛一些。
1: 嗯
0: 嗯，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曹女士。这个也是一个公开的案例。
1: 嗯嗯，
0: 她长期遭受丈夫家暴，事发当天呢，她丈夫持刀家暴，当众羞辱她。
1: 嗯，
0: 曹女士是开车想逃离，丈夫就抓住车头阻拦，最后导致碰撞后丈夫死亡。
1: 嗯，
0: 一审呢是以故意杀人罪判了这个曹女士11年。
1: 嗯嗯
0: 嗯，其实这个就可以值得我们反思，假如说这个曹女士在第一次家暴的时候就报警申请保护令，
1: 嗯，
0: 起诉离婚，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1 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出的节目是人寿同学会。那么在今天的少年学习时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两位同学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共产党党史。
10: 大家好，我是陈北实验初级中学7年级11班的于佩轩。
11: 大家好，我是左桥学校6年级1班的汤敏月。
10: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章，共产党成立开天辟地第四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局部执政的实践探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从日军占领下解放了大片国土，开辟了一大批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坚固的抗战堡垒和民主建政的典范。
11: 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年，一首欢快喜悦的歌曲驱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传唱开来，人们载歌载舞，尽情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首解放区的天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对共产党的真情实感，热烈直白地表达出人民群众对抗日民主政府的拥护。
10: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了一大批抗日根据地，当时被日本军队侵占的大片国土沦为敌占区，国民党占有的地方被称为国统区，而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到抗战后期则统称为解放区。在敌占区，日军对中国人民实行野蛮压榨；在国统区，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而解放区则是一座座坚固的抗战堡垒，也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方。
11: 一开始，共产党领导的
9: 一开始

0: 一开始，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仅限于陕甘宁特区，面积不大，人口有限。随着人民军队夺取的敌占区不断增多，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到1945年已经达到近100万平方千米，人口近1亿。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政策合理，政治清明，相比较于敌占区和国统区，解放区政通人和，一片片解放区也是一块块打击日军的抗日根据地。人们耳熟能详的地道战、地雷战等战斗形式都是解放区创造的，黄土林战斗、狼牙山五壮士等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区。
1: 建立解放区是为了把敌占区的同胞从日军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因而必须形成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民主政府出台一系列得民心、和民意的政策，为老百姓打造出一片净土，与敌占区的惨无人道和国统区的逐水横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0: 解放区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解放区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把权力交给人民，让解放区的老百姓解决解放区的事情。当时农村很多人不识字，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解放区发明了在选举或讨论问题时往碗里投豆子的办法，表达群众的意志，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当选，哪个碗里的豆子多按哪一个碗表达的意志办事。
1: 抗战期间，群众的生产生活十分艰难，民主政府通过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减轻群众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与国统期的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具有本质区别。

做什么，让他说出什么秘密，他就能脱口而出。然而这种场景啊，更多是虚构的。如果催眠真的能让人言听计从，呵呵呵，那警察也不需要审犯人了，直接将他们催眠就能轻松让犯人招供了。既然现实中人并不能像影视剧里那样被催眠，那么教授在课堂上的实验是不是也是表演呢？哎，这还真不是，只是多数人对催眠的认知源自影视作品，误以为真实的催眠和影视剧中很相似。表面上看呀，视频中的学生似乎被催眠后就失去了清醒的意识，教授说什么就做什么，但其实这名学生始终都是清醒的。或许有人有疑问了，既然是清醒的，那怎么就算被催眠了呢？这不还是表演吗？简单来说呀，心理学上的催眠是对注意力的操控，那当然需要在清醒的状态下才能集中注意力，听从催眠师的指令。催眠通常会选择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进行，这样可以减少分散注意力，达到更好的催眠效果。催眠师会轻声地说一些话，让被催眠的人进入到一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放松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人会感到平静，身体很放松，注意力集中，很专注。在这个状态里，催眠师就下达一个指令，被催眠者的脑子里或者眼前就会浮现出催眠师描述的场景，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简单的说，催眠是一种在注意力很集中的状态下进行的心理暗示，通常由催眠治疗师通过言语暗示和放松技巧来进行诱导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被催眠者自己做到的，并不是施了什么魔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被催眠者要自愿配合，无条件地相信催眠师，才能实现催眠师说什么被催眠者就相信也会去照做的催眠效果了。因此催眠的基础是信任，而不是像魔法一样被

好了，亲爱的同学们，咱们本期的人寿同学会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是你们的丁丁姐姐，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行驶的车流中，偶尔能看到这样的画面：某辆车的后备箱微微敞开，随着车辆颠簸，里面的纸箱、购物袋甚至工具箱摇摇欲坠。可别以为东西放稳了就没事儿，后备箱未关紧，不仅可能让物品掉落，更会给后方车辆埋下事故隐患。这种行为在交通法规里还属于妨碍安全行车，后果远比想象中严重。比如有人自驾返程时，后备箱塞满了特产和行李，关后备箱时只听咔嗒一声就以为关紧了，实则锁扣未完全咬合。车辆行驶在快速路上，后备箱在气流和颠簸中慢慢弹开，里面的袋装零食、水果先掉出来，滚到后方车道，紧跟的小轿车为了躲避，猛打方向盘变道，容易与相邻车道的车发生剐蹭。更严重的是，若掉落的是工具箱、行李箱等重物，后方车辆来不及刹车，很可能直接撞上去，导致车辆受损，甚至人员受伤。而且从法规层面来说，后备箱未关紧会遮挡车辆后视线，也可能让物品伸出车外，违反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一旦被交警发现，还会面临罚款等处罚。其实避免这种风险只需多一步，关后备箱时除了听锁扣的声音，最好再用手轻轻拉一下后备箱盖，确认完全闭合。若携带大件物品，可先用绳子固定在后备箱内，避免行驶中晃动。出发前绕车检查一圈，重点看后备箱、车门是否关紧，轮胎胎压是否正常。这些小举动花不了一分钟，却能杜绝隐患。
2: 健康生活家，
3: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小卫士，
3: 小卫士，
2: 跟你说科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现在的低头族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肩颈病的问题也愈发常见。从中医角度来看，这是长期姿势不当导致肩颈气血不通，导致淤堵，再加上风寒湿邪侵袭，进而发生僵硬、疼痛、麻木，甚至头晕等情况。要是颈椎前屈后仰、环绕或者肩膀环绕时候活动受限，甚至一动就很疼，那很有可能就是颈椎出了问题。不过不用担心，中医有很多缓解方法，比如说按摩穴位，像肩颈穴、风池穴、手三里，每个穴位按1到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了。还可以艾灸大椎位，甚至是脖子后面最大的高骨凹陷处，每次15分钟，能驱寒湿、通气血、缓解疼痛。中药热敷也很不错，用艾叶、红花、生筋草这些，热敷15到20分钟，活血化瘀、温经止疼。但是注意不要烫伤，过敏的人也不可能用。另外，多做些颈部环绕、前屈后仰，还有悬肩、舒颈、双手托天后仰等动作，也能放松肌肉，缓解疼痛。那么颈椎按摩仪可以治疗肩颈痛吗？对于轻中度患者，它能改善血液循环，放松肌肉，缓解疼痛，但是要在颈椎病

0: 急性期或者病情较重，出现发热痛、运动感觉神经异常，那就别用了，记得继续去看医生。好了，今天的健康小问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那我们深圳呢，从昨天开始的九点就发布了全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未来五天我市都会持续着高温的天气，这其中呢8号到10号高温会加剧，局地仍有短时的强雷雨的风险。我们具体来说啊，今天到10号呢，因为受到白海豚的外围偏北气流影响呢，那我们深圳都是晴天见多云的，高温会加剧，局地有短时的强雷雨风险。7号呢，也就是今天有27度到35度，那中北部会再高1到2度。8号到9号周末的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6度或者以上，中北部再高1到2度。天气炎热到酷热啊，部分时间呢也会有轻度的灰霾。11号到12号随着白海豚登陆北上，那我市多间歇性的雷阵雨，高温天气会逐渐有所缓解。气象专家提示说呢，近期天气炎热，尽量啊避免在中午前后外出啊，然后外出呢要做好这个防晒，例如说晴雨伞啊、太阳镜啊、小风扇呐、这样防暑的装备啊，最好备一备，然后多喝水。另外呢，前期的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累计的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容易发生一些地面的塌陷、山体的滑坡这样的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具有着滞后性啊，大家也要关注地质灾害啊气象风险的信息，然后尽量减少啊这段时间去一些山区呀、河谷啊这样的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一些区域，做好各种安全的防范。今天呢，我们啊整个节目的内容呢都跟大家来聊聊糖尿病啊。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糖尿病加肾病的问题。其实糖尿病呢它不只是血糖的问题，它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各个角落，那最终引起像有一些冠心病啊、脑血管的病变、肾脏病变以及神经和眼底的病变。这其中糖尿病肾病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啊这个比较严重的得的这个并发症之一。因为单纯的糖尿病对于生存的时间它是没有影响的，但如果是糖尿病再加上肾损伤，就会使得死亡的风险增加近10倍左右。那糖尿病肾病呢也是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简单来说就是糖友们的病情长期控制的不太好，那肾脏就容易受到一些牵连，从而使得肾功能下降，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发展成为尿毒症而危及到生命。事实上糖友当中并发啊糖尿病肾病的并不少见，每3个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就有1人会发生糖尿病肾病。通常来说呢，在糖尿病发病的5到10年之后啊容易出现，也就是说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在刚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尿中有微量的白蛋白了，那进入到糖尿病肾病的这个入门的阶段了。这其实也是说明了糖尿病肾病它喜欢偷袭，给早期发现它也增加了一些难度。然而糖尿病肾病的早期发现和综合治疗也十分的重要，因为在这个阶段糖尿病肾病还在襁褓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趁它在羽翼未丰满之际就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给糖尿病患者啊一个完全恢复的机会。那如果说你放弃了这个机会，患者的病情会继续发展啊，则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逆转了。那随后出现那些典型的临床症状，例如说水肿、蛋白尿等等，那治疗难度也

会加大，一旦进入到肾衰竭期，那发展成尿毒症啊，则只依赖透析呀、肾移植啊来维持生命。那糖尿病肾病的高发率和高危害性说明了它的幕后黑手其实还是很复杂的，那也很这个幕后的这个所谓的势力哈、也挺强大，但是糖友们也不必因此而感到害怕，只要能够我们合理的采取一些有效的方法，就可以尽量的不得或者是少得糖尿病肾病，就算是得了糖尿病肾病，也可以尽可能不发展成为或者说少发展为这种尿毒症，最大限度的提高生活质量，避免过早的死亡。那糖尿病肾病有哪些威胁呢？第一个就是它的病程还比较长，糖尿病的患者的这个患病时间越长啊，并发糖尿病肾病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以在戴上糖尿病的这个帽子的时候，那我们的糖友们的脑子里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预防糖尿病肾病从这一刻我们就开始了，而且不能马虎啊，也不能麻痹大意。我们如果说五年以上的糖友，还要定期查一下你的尿液跟肾功能。我们再来说吸烟的这件事情啊，吸烟百害无一利。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吸一根烟啊都是多余的，都是多的。那吸烟最大的危害就是对于心脏、眼睛跟肾脏的影响。第三个就是高血压。高糖这个血糖高我们可以说是造成糖尿病肾病的基本的一些要素，因为因此我们就控制好你的血糖非常重要。那良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可以使得一型糖尿病患者发生糖尿病肾病的概率降低二分之一，可以使得二型糖尿病患者发生糖尿病肾病的概率降低三分之一。所以说想不得并发症，那就得先控制好你的血糖，包括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合理的用药。那对于有一些病情已经发展到早期肾病阶段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说你的药物控制血糖不理想，那根据情况或者你要考虑开始使用胰岛素进行治疗了这个是高血糖的问题。还有就是高血压，他们这两个呢经常是不是一对好兄弟，因为他们都会加速肾脏的损伤。那严格的控制血压对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也特别重要。目前来说呢，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你又合并有高血压多主张首先选的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比如说什么普利类的那或者说血管紧张素二受体阻滞剂沙坦类的。由于这两类药物呢可以降压降低尿蛋白，保护肾脏，逆转或延缓糖尿病肾病发展的步伐，所以对于一些即便使得血压正常但已经有尿的微量白蛋白的患者可以考虑使用，但是呢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再来说说血脂的异常糖尿病患者多有血脂的异常，那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异常与这个肾病的发生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纠正我们的血脂异常，尤其是控制高胆固醇这个可以降低尿蛋白，延缓肾小球硬化的发展和发生。此外呢，使用一些他汀类的一些降脂类的药物他汀类的对于糖尿病肾病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我们再来说高尿酸血症男性的糖尿病患者还可能会并发就是我们叫痛风高尿酸血症那维持正常的尿酸水平对于肾脏具有着很好的保护作用。这就要求说这类患者平时避免使用高嘌呤的食物，海鲜动物内脏禁止饮就是喝任何含酒精的饮品。那酒精在人体内会产生乳酸，乳酸会阻碍尿酸从肾脏排出，从而使得尿酸升高，所以多喝水为痛风排毒，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一些降尿酸的药物。我们再来说第七个，就是合并糖尿病的一些神经病变。目前观察发现，合并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患者发生糖尿病肾病的可能性也是大大增加的。所以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了糖尿病的神经性的一些病变征兆，一定要及时进行肾脏的检查。因为糖肾其实它并不是必然一定会是你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终端。其实遗尿之肾就是我们的尿液的情况我们也要观察。那糖友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你的尿蛋白及早的发现糖尿病肾病的苗头，我们积极的去尽早治疗。因为微量的
蛋白尿阶段其实是糖尿病肾病治疗的最佳时期，这个时候的肾脏损害是完全可逆的。那我们重要的事情反复说哈，我们要倡导或者说提倡我们的糖尿病的朋友们，即便你感觉啊，你感觉一切正常，每半年到一年我们还是要查一次尿蛋白，一旦发现异常立刻开始治疗。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我们继续来说说糖尿病。有句老话呢，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健康的这个问题上呢，却恰恰相反，健康无小事啊，小事忍了啊，则要出大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就是这些小事，这些细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啊，就是有一些问题呢，它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啊，我们得赶紧采取一些行动了。例如说，小小的伤口很难愈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总会不小心啊，就受一些外伤，但很快就愈合了，可能是啊，这个手刮破啦，脚刮破啦等等。你看这老张哈，前不久在家里捯饬阳台上的花花草草的时候，不小心在手上划破了一个小口子，伤口不深。起初呢，对这点小事儿啊，老张没太在意，感觉这口子应该很快就长上了。但是哎，一长上活动一下，它又裂开，反反复复不愈合。后来到医院一看，哎，这点小事儿牵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糖尿病。那血糖控制平稳之后呢，这老张的伤口自然也就愈合了。这个是小伤口啊，不好愈合。我们再来说反复的瘙痒难去除。前段时间呢，王女士啊，全身皮肤无缘无故的瘙痒，不红也没看出有什么疹子。过了一段时间啊，她感觉这个痒的范围扩大了。那为了治疗呢，她就尝试了一些内服外用的各种办法，可是这个痒没治好啊，然后好了一阵儿，然后又复发啊，然后让她特别痛苦。后来来到医院检查，发现说这个痒的罪魁祸首是悄悄升高的血糖啊！你看，糖尿病驾到了，主人完全不知道。还有一个呢，就是令人扫兴的啊，苦恼。40岁的李先生呢，身形非常的壮硕，自觉的身体健康，可不知为什么，他说近半年呢，总提不起来兴趣啊，夫妻生活不行啊。然后他也曾经试图买过一些啊神水之类的，但是啊也是作用不好。后来呢，李先生鼓足勇气去医院检查啊，支支吾吾说出了自己的苦恼。检查之后发现啊，这令人扫兴的真相竟然是居高不下的血糖。还有就是心慌、手抖、低血糖。进入到更年期的陈女士呢，平时身体啊一直都不错，可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怪毛病，经常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或是晚午饭啊，就是稍微晚一点点，她就出现心慌、手抖、冒虚汗的情况，并且感觉呢特别饿啊，要赶紧吃东西啊，然后这个吃食物啊，然后食物下肚，这种症状呢就消失了。陈女士呢，最开始觉得可能是更年期的一些问题，可是后来呢，她说几乎啊天天都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有的时候呢感觉还挺严重的。到医院检查，发现被诊断成为糖尿病的前期。那糖尿病来的时候呢，其实它有多种多样，那低血糖可能是它啊开场的一个前奏。再有呢，手足麻木啊，然后感觉乏力。何老伯呀，近半年来经常觉得腿脚发麻发凉，即便光着脚也像是穿了袜子一样啊。子女孝顺嘛，就给他买了一些什么洗脚盆啊、按摩椅啊等等泡脚，也没多大用处。后来呢，他感觉这个麻

目的范围扩大了，时不时感觉身上好像有小虫子在爬啊，然后感觉身上好像突然被针扎，然后就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糖尿病。还有就是能吃能喝，但是体重轻了啊。刘先生呢，最近总是觉得吃不饱，吃的量呢比平时多了许多，除了能吃啊，水喝的也比以前多了，但是喝完之后不一会儿又感觉到口干舌燥，白天呢要跑好几次洗手间，晚上睡觉也要起好几次夜。虽然刘先生能吃能喝，但体重却未增反降，这就是糖尿病捣的鬼。那他呢，就是这个症状就是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多食多饮多尿，但是体重下降。遇到这种情况呢，也不能掉以轻心。糖尿病啊，与其他疾病不同，早期很可能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症状，等出现症状的时候呢，这个病情可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所以大家即便啊出现了上述一些不起眼的症状，这个还是要提高警惕的。我们去医院啊测个血糖，或者在家如果有没有血糖仪的话测一测啊，防患于未然。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

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立秋养生要益气护肺养阴润燥，经过了大暑节气的湿热熏蒸，自然界的阳气呢逐渐走过了全年的顶点，开始逐渐的收敛下坡。在这个大自然阳气逐渐潜降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与大自然的气机状态啊，应该相互的适应，从而有利于促进身体的健康状态。根据中医五行理论，秋季在五行属金，对应中医的五脏为肺脏。立秋以后，也就进入了养肺的好时节。人体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通过肺脏与大自然进行交互感应，所以呢，肺脏又称为交脏，容易感受风寒热燥痰湿等病邪的侵袭。因此立秋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保养肺气，通过养肺在加强体表的胃外功能的同时，能够使人体内在的水液道路保持通畅，比如避免痰湿的堆积，对人体的气机更好地运转起来，从而顺应大自然的气机规律。对于烟民朋友，秋季也是戒烟护肺的好时候，平时可以在家中煲煮百合清金茶，其中百合浙贝具有凉润肺脏的作用，桔梗和甘草能够清咽利喉，缓解我们肺脏系统开窍于体表的时候它在咽喉部位的症状。诸药配合煲煮当作茶饮，能够减轻烟草的热燥，弥补肺脏阴分的耗损，减缓由吸烟引起来的烟干、烟痒、喘嗽等慢性咽炎及呼吸道病症。对于久病肺气亏虚者，如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等，或者外感风燥、热邪而咳的朋友，这段时间建议您在家中使用雪梨一枚，把它

0: 去了皮，切半，把里边的核去了，两边核里边各放两粒冰糖，一同放在盘子里，隔着水加热一个小时左右，把它吃掉。当然，也可以使用的中药膏方桑杏雪梨膏或秋梨膏，能够起到补益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以上呢，就是我对立秋节气的养生分享，供大家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直在聊糖尿病哈，接下来我们说说糖尿病的另外一项问题，就是容易引发的就是血脂的问题。其实很多糖尿病患者也会问医生说，哎，我一定要吃这个降脂药吗？我的这个胆固醇的数值只是比正常高了一点点啊。那医生通常的回答都是说，是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那患者必须服用降脂类的一些药物。这不是说数值高一点点的问题，而是关系生命的核心防线问题。数据也显示，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血管疾病，例如说心肌梗死、脑卒中，是二型糖尿病患者的首位死亡原因。那糖尿病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我们俗称的就是坏胆固醇，每升高一个单位，就是每升一毫摩，那发生冠状动脉事件的风险就会增加57%。那血脂异常在糖尿病患者当中非常普遍，但患者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包括这个意识的程度啊，认识他这种严重不严重啊，影响的一系列的问题呀，这个并不是特别高。其实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啊，高血糖就像是慢性的砂纸，它会逐渐的将原本光滑的血管内壁磨得粗糙容易破损。这个时候如果坏的胆固醇的水平再升高了，它就会像泥浆一样的源源不断的附着在这些磨得比较粗糙的伤口上，就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斑块。那一旦这个斑块破裂了，就可能会堵塞血管，引发致命的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降脂的治疗的核心目标就是持续降低坏胆固醇的水平，稳定甚至逆转斑块。所以我们经常会说，管理血脂与控制血糖其实是同等重要的一个规律。那通常来说呢，医生为患者设定一个降脂的目标，是根据他是否有心血管疾病史来区分，一般都非常的清晰。那还没有患上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等相关疾病的糖尿病患者，首要的目标是将坏的胆固醇水平长期控制在 2.6 这个单位以下。对已经合并了这些动脉硬化性的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呢，那降脂的目标更为严格了，需要将坏胆固醇的水平降至 1.8 的这样的标准之下。那有的医疗机构呢，会将这个目标会再做一个细分，但是无论这个标准怎么样，那都是基于大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得出的，它是衡量药物是否有效、治疗的方案是否需要调整的一个金标准。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务必在每年如果说每半年是最好的，进行一次血脂的四项检测，并对照医生设定的目标来审视一下你个人的健康情况。那药物的治疗呢，当然它是一个可靠的路径，指南呢也明确说，糖尿病患者的降脂治疗需要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的双管齐下，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和戒烟限酒都是一切治疗的基础，但是这些通常不足以使得患者的血脂达标。 那患者一旦启动了药物治疗，就要遵循一个清晰可靠的路径啊，就是说我们首先来说，一般治疗会选择他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是主力军，这是降脂治疗的首选起始的药物，就是我们首选，然后一开始来说都是用他汀类的药物。指南优先推荐使用中等强度的他汀类药物，通常呢像阿托伐他汀啊，然后瑞舒伐他汀啊，都是他汀类的。那这些药物呢的作用就是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效果是非常确切的。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他们不敢吃他汀类的药物，是怕什么呢？伤肝伤肌肉。首先必须明确一点的就是，使用他汀类药物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那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作用远远大于糖尿病的这个比较微弱的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患者在服药期间，医生也会指导定期的查一些肝功能啊还有就是肌酸激酶啊等等，目的就是确保我们的安全。那在特别啊提醒的就是呢，像阿托伐他汀啊、辛伐他汀等等，它不能跟西柚汁和某些抗生素，例如说红霉素及部分降压药，例如说维拉帕米同时服用啊，以免会造成一些副作用的风险。那我们在吃任何药物的时候呢，其实也都可以啊主动的去问一下医生，或者自己呢啊在一些比较公众号比较靠谱的啊公众号医院的啊这种的去看一看，查一查，问一问啊相关的科普知识，去了解了解。这个是药物的问题。再有呢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啊，这个也是一个搭档，药物的搭档。当他汀类的药物单纯治疗不能使得你的坏胆固醇水平达标的时候，那应对的策略就是联合使用另外一种口服药，就是胆固醇吸收抑制剂，例如说伊哲迈布啊，它是通过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与他汀类的药物来共同协助完成使得坏胆固醇的水平往下降。那而且呢不增加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那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他汀与伊哲迈布的一些复方制剂，能够提高患者的用药的便利性。还有一些新式武器啊，就是像有一些药物它合并使用呢，对于像血管疾病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等等，都会帮助我们控制好我们的坏胆固醇的水平。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用什么药还是要遵医嘱。那我们用药的监测方面要遵循说持续观察依从，还有就是血脂水平啊，我们要监测。那降压药通常来说需要长期服用，除非说医生指导说啊，你可能用多长时间，我们不要啊自行停药。那观察呢，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肌肉的酸痛无力或者食欲不振，应该及时的咨询你的医生。还有依从，就是睡前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其实效果会更好。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基层的管理是主体啊，我们都有家庭医生，对不对？我们都有社康。但是当出现以下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转诊至上级医院了。例如说你血脂水平极高啊，就是我们这个坏胆固醇的水平有 4.9 了，甘油三酯啊大于 5.6 了，那这个可能我们要去这个医院啊，这个三甲医院啊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治疗之后你仍然不太达标啊，规律服药之后呢，你的血脂复查结果依然是高于指定目标。那其实我身边有个同事，他的妈妈就是他的血脂特别高，所以他就要定期的复查。那还有就是如果你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例如说转氨酶持续的升高啊，或出现了严重的肌肉反应啊等等。所以我们吃任何一种药，我们要观察自己的一些反应，然后如果有任何的不舒服啊，我们都要及时的去看医生，自己不要擅自的去调药量啊。那我们去看医生，让医生遵医嘱来服药停药啊加量啊减量啊这样的情况。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使用公筷公勺，提倡分餐制，有助于预防幽门螺杆菌的传播，也是预防胃癌的重要一环。首先，大家要知道，胃癌最重要的可控危险因素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将幽门螺杆菌列为一类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地升高胃癌风险。口口传播是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途径，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

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当然，胃癌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疾病，分餐对于预防幽门螺杆菌也不是万能的，还需要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才能更好地守护胃部健康。第一是常吃高盐饮食，包括腌菜、腊肉、咸鱼、过咸的家常菜，以及腌制、熏烤、油炸、煎制的食物。这类食物含有亚硝胺、多环芳烃这些明确致癌物。第二是常吃红肉及加工肉类，也是胃癌发病的重要因素。红肉主要指猪肉、牛肉、羊肉等畜肉，加工肉类包括火腿、香肠、培根、午餐肉的这些经过腌制、熏制、调味的肉类。第三是长期吸烟、大量饮酒，也会持续损伤胃黏膜。另外，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也会增加胃癌风险。要想护胃，一定要饮食清淡、节制，禁食白肉多于红肉。白肉以鱼、虾、鸡胸肉这些低脂肉类为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规律三餐，戒烟限酒。使用公筷公勺，提倡分餐制，有助于预防幽门螺杆菌的传播，也是预防胃癌的重要一环。首先，大家要知道，胃癌最重要的可控危险因素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将幽门螺杆菌列为一类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地升高胃癌风险。口口传播是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途径，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当然，胃癌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疾病，分餐对于预防幽门螺杆菌也不是万能的，还需要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才能更好地守护胃部健康。第一是常吃高盐饮食，包括腌菜、腊肉、咸鱼、过咸的家常菜，以及腌制、熏烤、油炸、煎制的食物。这类食物含有亚硝胺、多环芳烃这些明确致癌物。第二是常吃红肉及加工肉类，也是胃癌发病的重要因素。红肉主要指猪肉、牛肉、羊肉等畜肉，加工肉类包括火腿、香肠、培根、午餐肉的这些经过腌制、熏制、调味的肉类。第三是长期吸烟、大量饮酒，也会持续损伤胃黏膜。另外，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也会增加胃癌风险。要想护胃，一定要饮食清淡、节制，禁食白肉多于红肉。白肉以鱼、虾、鸡胸肉这些低脂肉类为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规律三餐，戒烟限酒。

0: 来了，同学们在快乐过假期的时候，安全防护可不能放假哦，窗台不可随便上，这些事情要注意，不往窗外扔东西，不攀爬窗户或护栏，防止高空坠落，小心烧烫伤，燃气煤气别乱动，不用玩打火机、煤气、电源等危险物品，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电源电器那么多，使用要规范，不要用湿手摸电源开关，不要将手或导电物插进插座孔中，不要在插座附近喝水喝饮料，以免洒到插孔里，造成电器短路着火。家用电器不用时，记得拔插头。雷雨天不仅在室外要小心，在室内也要防雷电，关好门窗，不要看电视、上网，拔掉电话线、电视天线等电源插头，不要靠在墙壁边、门窗边、阳台，坐在房间正中央最安全。小鬼当家时，不要相信任何陌生人，如果爸爸妈妈事先没有交代过，同学们独自在家遇到有人敲门时一定不能开门。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

之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5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再高1到2度，西南转偏北风2级左右，相对湿度55%到90%。保安方面消息，8月8号至9号，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赛区对抗赛湾区赛区保安站将登陆湾区之眼，赛场将专门开辟展示区，集中展出保安本土新智影像企业产品。活动现场同步发布新智影像大赛终极招募令，依托电竞赛事多元线下场景，保安完整串联起影像硬件制造、前沿技术研发、产业平台运营、内容创作孵化与数字版权交易全链条，走出业态协同、产业落地、内容互促的产城融合路径。日前，宝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宝安青少年宫儒道馆组织开展百千万工程与乡村振兴专题理论宣讲活动，面向辖区市民群众解读全省重大发展战略，凝聚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合力。此次宣讲有效向基层群众讲清讲透百千万工程的时代价值与战略意义，引导群众自觉扛起帮扶协作、助力乡村振兴的责任，凝聚全社会同心共建城乡融合和发展新格局的广泛共识。街道方面消息，为维护长者合法权益，增强辖区长者法律防范意识与维权能力，近日新安街道海滨社区开展长者权益普法专题讲座，将法律服务送到老年居民家门口，有效填补长者的法律知识盲区。现场长者认真聆听，不少长者记录重点内容，互动环节中大家结合自身生活遇到的问题主动咨询，律师逐一耐心答疑，有效解开众人心中的法律困惑。日前，福海街道唐伟社区在唐伟广场成功举办“一路生花和美唐伟”青少年吉他文化汇演，来自辖区的30余名青少年化身小小演奏家，为现场居民带来了一场充满童真与活力的视听盛宴。活动现场，清澈纯粹的琴声搭配稚嫩真挚的童声，动人心弦，充分展现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扎实的艺术学习成果。深圳方面消息，8月6号，为期3天的相约深圳见证奇迹 APEC 大会倒计时100天媒体采风活动在深圳开启。活动首日，媒体采风团沿着公共文化服务主题采风线路，先后走进深圳国际美术馆、深圳科学技术馆、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歌剧舞剧院，从重大文化设施到文化精品创作创意机构，再到以舞台艺术传递中国声音的文艺院团，记者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见证深圳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也透过一个个现场切片，感受这座城市为迎接 APEC 会议所做的精心筹备。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逛商场时，停车场的通行安全可别大意，商场外的停车场车流密集，那些清晰的通道线可不是随意画的，而是为行人量身规划的安全指引，进出务必沿着通道线行走，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随意横穿停车场。要知道车辆存在不少的视觉盲区，车头下方、车尾后方，还有车身两侧的后视镜死角，尤其是体型较大的 SUV 商务车，盲区范围更大，司机很难察觉突然出现在这些位置的行人。试想一下，司机正留意着周围车辆准备转弯，你突然从两车之间横穿出来，很容易引发避让不及的意外。而且停车场地面偶尔会有雨水、油污，随意穿行时为了躲避车辆急停急走，还可能脚底打滑摔倒。购物本身是轻松愉快的事儿，可别因为一时的疏忽给安全埋下隐患。遵守通行规则，沿着通道线稳步前行，既能顺利抵达商场或离开，又能避免不必要的风险，让逛街的好心情不被意外打扰，这才是明智之选。
6: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7: 你是谁呀？
6: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8: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9: Reality。
4: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0: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4: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0: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4: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1: 笑起来，
4: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1: 玩起来。
4: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0: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12: 17:36，欢迎来到 FM 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周五，农历6月25，今天是立秋节气。

周五的下班路上，大家不用紧绷神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来跟大家聊聊非常有趣的民生热点和资讯，跟大家一起唠唠心里话。那既有一些观察，当然依旧会有一些生活提醒啊。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节目。老规矩，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天气。海上三台共舞，先看看最新的台风预警。三台同时在海上活动，路径划分非常清晰。咱们广东是不受登陆影响，但是呢，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影响，还是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啊。今天上午10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台风白海豚将在华东沿海登陆，华东地区有强风暴雨，华北地区及云南、海南等地会有降雨。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4号台风金鱼与第15号台风灿红在海上形成三台共舞的局面。网友直接说，再凑一个都可以打麻将了。那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测，三个台风都是不再登陆广东的啊。其中呢，像金鱼将会登陆菲律宾，灿红是去向日本，白海豚向华东沿海靠近。那受到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广东的高温逐渐明显，未来3天粤北粤西有分散雷雨。深圳市气象台预报，深圳今天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5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1到2度，那么西南转偏北风2级左右，相对湿度55%到90%。不少朋友看到三台共舞会担心刮风下雨，咱们这边不用害怕台风登陆，但是下沉气流带来的闷热感真的非常难熬。华东沿海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风物资储备，低洼地带呢尽早转移。那像我们除了周末2天，包括下周的工作日，防晒雨具都要随身带啊，因为午后的阵雨可能说来就来，户外工作者还是要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防暑防雨2件事儿咱都得别落下啊。节目开始跟大家说了，今天是8月7号立秋节气，今天刚好迎来立秋。民间啊一直都有公秋和母秋的说法，很多长辈呢都会拿这个判断是后续的冷热，咱们今天就浅浅的来聊一聊啊这其中的门道。三伏天还没有结束，不知不觉中我们在8月7号迎来了今年的立秋节气。从明艳来看，今年秋天可能会比较凉爽，因为我们遇到了公秋，也就是早立秋。全国很多地方仍有在立秋这一天贴秋膘、啃秋等一些传统的习俗。那立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节气啊。就有的时候，我真的昨天前两天的时候，这周的周一、周二的时候，当时知道这周五这个立秋，我就觉得好期待呀、啊。因为今年夏天不是台风就高温，它快点过去吧。但咱们都知道，广东的立秋和入秋那是两码事儿啊。那刚我们讲到说，今年迎来的是这个公秋嘛，啊，立秋分公秋、母秋，今年是公秋啊。早立秋，很多地方还有立秋这一天刚刚说的一些啃秋的传统习俗。那立秋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节气，像南京的民间流传着立秋分公母的说法，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当中也有公秋母秋的词条，民谚有公秋把扇丢，母秋热死牛。那么公秋和母秋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听我细细道来。划分的依据它到底是什么呢？我国的幅员辽阔，南北地区啊，这个气候的差异还是挺大的。所以呢，分辨公秋和母秋的方法一般呢，会有2种啊，听我细细道来。第一种就是按照立秋的准确时间来分辨，按照民间的说法，白天为阳，所以当立秋在白天时，它便是公立秋，夜晚为阴，立秋在晚上，那就是母秋。按照国家天文台出版的《中国天文年历》显示，今年立秋的准确时间，我说是公秋的说法，但是如果今年是母秋的话，情况就会恰恰相反。有人说，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秋老虎了啊。
所以它在白天和晚上入秋完全是两种说法，大家可以仔细的分辨一下。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以立秋当天的农历月份来判断，

也就是按照农历阴历的立秋月份确定的。通常公历立秋的时间相对固定，8月7号或者8号。那今年8月7号，但是农历阴历会相差很多，有的时候在6月，有的时候在7月。农历6月立秋就是早立秋，7月立秋就是晚立秋了。民谚有云：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我们的祖先认为，如果立秋时间在上午，那就天气凉爽，立秋时间若在下午以后，天气还要热上一阵子。公秋母秋只是老一辈总结的气候民俗，不能完全当做天气预报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完全当真。那现在还处在中伏，就是我们三伏天的中伏啊，秋老虎随时会反扑，所以像家里的凉席、防晒用品啊，不用着急收。我觉得咱广东的朋友应该很自觉啊，贴秋也不用顿顿大鱼大肉啊。现代人营养充足，清淡蔬果搭配更适配当下湿热的身体状态。虽说已经这个立秋，但今年是典型的秋包服，就暑热不会快速的退去。中医也是给大家建议，就喝水饮食的一些小建议，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立秋啊，它不代表天就凉快了。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节气倒不代表暑热退场。今年立秋处在这个三伏天的中伏期间，最典型的秋包伏天气。相较于盛夏，节气转换最大的变化就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是在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但是早晚的凉意慢慢的就起来了。那南方呢，会持续的高温闷热，以伏天湿去为主。那相关的专家表示，补充水分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一次不要喝太多，每次100到150毫升，慢慢的咽。今天立秋，那由于今年末伏起始时间是8月14号，形成了立秋在前、末伏在后的时序格局。民间也称它为秋包伏。农谚说秋包伏热得哭，意味着立秋的到来并不代表酷暑的终结，秋老虎大概率会频频发威。老中医也提醒啊，入秋养生务必先从管住嘴开始。夏天适量食用辛辣食物，有助于发汗排湿，但立秋之后啊，燥气会渐重，姜、葱、蒜、烧烤等辛辣之物就应该适当少吃了，以免燥上加燥，诱发上火、咽喉干痛啊、皮肤粗糙等不适。建议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葡萄、山楂、猕猴桃、雪梨，有助于缓解秋燥，滋阴养肺，安然度秋。喝水讲究少量多次，不要一次性的猛灌冰水或者是滚烫的热水。北方早晚慢慢的有凉意，夜里一定要记得盖薄被子。那咱们南方的听友依旧要做好持续防暑了，循序渐进的调整饮食作息，其实会更加的稳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连线到中山台快乐888放工松一松的两位主持人大雄跟全叔。今天呢，是由中山台给我们的保安的听友一起来推荐推荐中山最近都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包括有哪些的文旅活动。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对方进行一个实时的连线。当然也欢迎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哦。

来连线到中山台快乐88的主持人大雄跟全叔来期待一下，看看我们的大雄还有全叔会给大家推荐有哪些好吃好玩的，或者是有哪些活动呢？我们期待一下对方的连线啊。

0: 长安路路通。
1: Hello。
2: 耶，保安路路通啊，
0: 放松松松啊。
1: 哎，我们的这个刚接通，怎么突然之间啊，这个信号因为太激动了，是不是？因为我刚刚听到大熊的声音啊，很久没有听到大熊的声音，因为最近呢有知道对方好像是伟文有在代班，然后呢前两期节目都是连线的伟文，我们很期待一下，我们重新让导播接通一下快乐888的这个电话啊，很期待他们今天会给我们推荐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包括刚全书有一个浅浅的一个预告，也说到有一个活动合唱节，看看具体的活动情况是如何。我们马上再继续接通一下中山台快乐888的连线。嗯，
3: 好的。
1: Hello。
3: 哎，先等等哈。
1: 哈哈哈哈。好久不见，
2: 来了，来得好耐啦，我都来紧啦。小米
1: ，Hello， 大熊，
3: 哎，你好，
2: 你
3: 等我吗？
1: 我有关注到你，好像回到岗位上了，所以我很期待今天的连线。
3: 但是你没有私聊我，你都没有问我。
1: 哎呀，这是默契来的。
3: 哦，那你这样说好像有道理喔，默契。好，
1: 今天要给我们宝安的听友，包括我们大湾区的听友推荐中山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吗？
4: 显得我在旁边有点多余
3: 啊。不，没事，
4: 我还是不出声比较好啊。
1: 那也不会啦，那你们两个一起介绍了好吗？
3: 对，我们跟小米是这个好朋友嘛，
4: 啊，
3: 一起，哎，朋友不怕多嘛。
4: 好的啊，咁啊，今日要介绍乜嘢咧？同小米介绍下咧，我哋中山咧，应该听日举办噶啦。
3: 对
4: 啊，听日举办嘅合唱节
3: 啊，8月7号到12号
4: 啊，今日就举办啦。
3: 对，
4: 嗯，
3: 中国合唱协会第19届合唱节啊，它活动主题叫唱聚中山，合韵飞扬。啊，他很多的那个音乐的那个达人，在中山这边呢，就有一个音乐节在里举行，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哈。
4: 嗯，
1: 这个合唱节是烫嘴吗，大熊这个？
4: 好啊，那个你特色嚟噶，
3: 我的普通话你不要，
4: 那个你特色嚟噶嘛，你唔可以改咗佢噶。
1: 你要放慢语速，然后我就超认真，一字一字有在听。
3: 我们中山作为中国合唱协会首个合唱基地，
1: 嗯，
3: 拥有深厚的音乐文化底蕴，
1: 嗯，
3: 从近代音乐教育奠基人萧友梅到那个乐乐宗师吕文成，中山大地孕育了丰富的音乐基础啊！经过20年的
1: 冲击，你们两个到底在干嘛？
3: 要说的，你还要说一下吗？
1: 那我来帮你们介绍嘛，就中国合唱协会第19届合唱节是吧？
3: 对，因为中山的这个音乐是比较流行的嘛，很多办音乐的朋友嘛，除了有专业的那个展演与名师工作坊以外，特别策划了玩唱孙文西，算是路来的孙文西路嘛，特色的活动，参与者可在孙文西路步行街的百年骑楼下，江山剧场的那个阶梯间即兴合唱，就是可能就有一个是那种快闪一样嘛，
1: 快闪一样的活动，就即兴合唱，然后呢报名吗？这是还是在那边有这样的快闪的这样的合唱的片段，是不是？
3: 对，一个唱就一起跟着唱，就是耳熟能详的歌
1: 哦，
3: 歌声流淌在历史街区。
1: 嗯，
3: 中山文旅集团呢同步推出了多条的精品的文旅线路，涵盖了那个深中山故居、深中通道、非遗体验及湾区地标打卡啊，

0: 以歌会友，以女促文啊，全民参与，共谱和谐热战。
1: 我这我
0: 不是，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听啊。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好吗？
0: 因为呢，这个活动啊，他没有固定的舞台，合唱团呢可以即兴开唱，人、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歌声啊，在这个历史的建筑之下呢，搭配合唱，歌声呢游走这个老街区，而且呢，因为这个孙文西路步行街的，它附近有好多好吃的地方，中山有一个肉丸粥啊，他那个肉丸做得非常好吃，然后拿来熬粥，就在步行街的一个。小小的通道走过去就可以的，
2: 那你可以吃好了玩，
1: 唱完合唱饿了去吃一碗是吗？
0: 玩爽了再去吃，玩又玩。
1: 你们真的可以把这一段编到你们那个脱口秀里面，
2: 啊、
1: 就是每周五连线保安台的时候，每次说普通话烫嘴成这样。
2: 真的吗？因为他中山好玩，玩一次不够，那个又玩，就是各路的大家来中山玩玩又玩啊！对，
0: 这次呢，我们这个合唱节啊，不止外来参赛队伍，我们中山本土全民也会参与
1: 啊，
0: 由快闪轮番上演啊，童声合唱啊，传统民乐啊，互相交融啊，街头随身可以遇见歌声的啊。
1: 那我们中山的媒体同行有没有参与到这个合唱？
0: 有的，因为这次呢是我们中山文旅集团呢来到承办的，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领域的这些合唱达人呢也会参与其中啊。
2: 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到这边去撞一撞我，我请你吃肉丸吗？
0: 他拿什么撞你啊？
1: 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全书和大雄的这个真面目，就可以关注一下中山快乐888的视频号，因为他们是有视频直接有直播的。然后 对，可以到现场去看偶遇一下大雄跟全书。
0: 对，
2: 但是我在想你了，不是你来偶遇了，你搭个头了。
1: 当然可以啊，又好久没去中山了。
2: 来吧。
1: 八月7号一直到12号，
2: 对，
1: 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这个合唱协会的第19届合唱节
0: 啊，应该是大概6天左右的时间，希望给我们各位的音乐爱好者带来一个全方位的新的体验。
2: 哇，我听到我就很想去，又玩又唱，然后玩又玩又唱，哎。
0: 这是中一个美食而已，那里的话周边都有好多好吃的店啊，都
1: 对。我记得我们早期连线的时候，其实大雄跟全书其实有给我们推荐，就孙文西路附近其实有很多美食的，很多中山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在哈。
0: 而且因为现在呢它已经改造完了嘛，里面也有很多本土特色的，像这个茶楼，它会有自己手工制作的点心。
2: 对啊，我们的步行街很现在很美啊。
0: 对啊，
2: 古典。
0: 还有那个裸眼3D 的那个大壁画，
2: 裸眼不是吃那个螺，
1: 这个我们有听懂，这个真的有听懂啊，这个不用再翻译。
0: 裸头是裸眼了。
1: 今天被你们双压上了，又吃肉丸又玩合唱啊，就是
0: 对，一语双关嘛。好的，那我们这次的连线呢暂时就到这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大雄跟全书，我们下周再连线咯。
2: 过来又玩以后呢，是玩完这个裸眼，我带你吃裸眼。
1: 好，很期待，因为入秋以后有更多的美食可以互相推荐的嘛，对不对？
2: 你挑那个螺眼留给你，那个螺
0: 又
2: 留给我
0: 啊。好的，
1: 非常感谢大雄和全书，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0: 拜。
1: 大雄回归，这个放工松一松之后啊，这个氛围变得更加的开心。因为我跟伟文连线的时候，我们就超认真的在互相推荐彼此的一些文旅信息，从我们深中通道开通。

0: 到现在一直有进行跟大湾区的其他的一些广播电台进行一个实时的连线，分享相关的本地的一些文旅信息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像中山最近有这样的一个合唱的活动啊，也是中山啊承办的这样一场国家级的合唱艺术盛会。刚刚有听到大雄介绍，是中国合唱协会第19届的合唱节，8月7号今天开始，一直到12号，地址是在。有很多像孙文西路啊，在孙文西路有会有一些快闪的活动啊，孙文西步行街，一场跨越山海的合唱盛宴，喜欢合唱朋友不要错过了。这个有很多的像专业的一些合唱团，包括有一些表演啊，可能会在现场，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喜欢合唱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场相关的活动。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上方搜索，其实直接搜索关键字就可以了，中山合唱节啊，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一些讯息。其实出来的前面几条都是近期最新的一个内容啊，像8月5号中山日报有发布这样一个周六开幕，他们的故事刷屏了，有很多这种啊大师大咖级的这样的一些合唱界的一些专业的导师啊，包括一些啊非常优秀的这些合唱团。中山举办的这一次合唱节的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参与进去，因为他们是从今天一直到12号，周末的话抛开工作日，周末这两天大家可以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这种合唱的氛围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8: 在停车场倒车时，要是发现后方有行人，鸣笛提示的方式可得讲究点，别猛按喇叭不放，最好是短促轻按一两下就够了，既能让行人注意到车辆的动向，又不会因为刺耳的长鸣吓到别人。尤其是老人、小孩或是注意力集中的行人，突然的巨响很容易让他们慌神，反而可能发生意外。停车场空间通常比较狭窄，行人可能在找车位、看手机或是低头整理东西，没有留意到身后的车辆。这时候鸣笛的目的是提醒而非催促，轻按喇叭既可以传递信号，又不会破坏停车场的安静环境，还能体现驾驶人的礼貌。要是长按喇叭，不仅容易引发行人的反感，尖锐的声音在密闭空间里还可能会让人不适。其实除了鸣笛，倒车时更要放慢速度，多通过后视镜和倒车影像观察周围，必要时可以摇下车窗口头提醒。总之，倒车提示既要到位又要温和，短促轻按喇叭配合细心观察，既能保障双方安全，也能让停车场通行更和谐，一举两得。
9: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10: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9: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10: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9: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10: 哎，
9: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10: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9: 耶！
6: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06，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人人都在用的是 AI。

大模型，国内的价格其实压得还挺低的，但不少人疑惑是不是赔本做生意呢？咱们客观捋清一下背后的商业模式。很多听众平时办公学习都会用到 AI 工具，国内大模型低价出圈，背后的运营逻辑和海外的厂商是完全不一样。最近大模型行业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中国大模型公司把词源 token 价格打到了地板价。有人嘀咕，这么便宜它还能赚钱吗？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啊，别是赔本赚吆喝吧。那其实赚是肯定的，中国大模型之所以便宜还能赚钱，这和他们的定价逻辑其实有非常大关系，说白了是制造业逻辑，词源生产的成本够低，使用的人够多，最终就能够赚钱，甚至词源本身不赚钱也没关系。那咱们就说像手机啊，平价甚至亏本卖，从生态里把钱赚回来。大模型背后的生态，比如说私有化部署、行业解决方案等，其实都是利润很丰厚的。而美国公司走的是服务业逻辑，高价路线，本来都快走通了，结果被中国公司当头一棒，被这个低价啊搅乱了，导致他们处境非常尴尬，高价卖不动，低价打不过。以前讲 AI 创造万亿价值，现在变成了 AI 能不能覆盖成本了。总之，大模型行业的终局拼的不是谁技术最炫，而是谁的成本最低。生态最后，场景最深，那这是一场制造业战争啊，只不过是战场搬到了云端而已。大家不用觉得说低价 AI 是商家亏本引流，国内外的运营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国内走普惠路线，靠海量的普通用户打底，再靠企业定制方案盈利，贴合普通人的需求。海外高价模式对比之下呢，竞争力可能会有所下降。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平价 AI 肯定是好事，日常办公学习其实都可以低成本使用，也期待更多贴合本地生活的 AI 应用落地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艺考的教育热点。下面这条新闻，很多艺考生和家长都格外关注。中传2027年艺考大调整，多个编导类专业取消校考，文化课权重大幅提升。中国传媒发布最新的招生改革，八个艺术类的专业纳入到普通高考批次，全网热议文化工作者一定要先有文化这句话。为什么说文化工作者一定要先有文化呢？取消艺考文艺圈能更有文化吗？我们来关注到具体的事情啊。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2027年艺术类本科的招生改革公告，把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等八个传统艺考专业转入普通批次招生，不再设置艺术统考、校考环节，完全与高考的这个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那这个呢，是一场重大的改革，可以说是艺考改革进程当中极具标志性的一步，也是对文艺人才选拔逻辑的一次演进提升。文化工作者一定要先有文化这句话近年来风行于网络，指向的正是文艺圈文化匮乏的乱象。比如说某综艺节目上，有明星仅仅解出一道数学题就被吹捧为学霸，一无所知。影片的路演现场，不少的主演面对角色感悟作品一无所知。影片的路演现场，不少的主演面对角色感悟作品内核的提问无言以对。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者正是吃了艺术类招生政策的红利。那过去啊，艺考把大量权重放在了专业考试上，文化课的设置最低控制线，但在现实当中被不少人视作是规避文化课短板的升学途径。部分考生并非发自内心热爱艺术，而是寄希望于短期突击应试技巧，背诵影视模板，打磨面试话术，靠着艺考拿到了入场券。如此加工出来的考生没有支撑创作的人文底蕴，越来越难以匹配观众的审美需求。那当下的市场不再单一的追捧精致的表演技法、高级的镜头光影，而更加看重作品的思想深度、人文温度与价值内核。套路化的叙事、悬浮化的剧情难以赢得认可。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的走红其实就是最好的佐证啊。导演郎鸿春并非是影视科班出身，他是凭借真挚细腻的内容表达打动了无数的观众。那究其根本，技术只是加分项，厚重的文化内核与真诚的情感表达才是作品立足的根本。同时 AI 技术的飞速迭代进一步重构了

文艺创作的行业逻辑。那过去呢，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大场面，耗费诸多成本跟人力时间成本，如今依靠 AI 就可以轻松实现。所以当创作的范式被打破，那所谓的编导导演的专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无他，审美判断力、创意想象力和情感感知力，这才是文艺创作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洞察世事百态，理解人物命运，所以讲好一个故事，这种能力是不可能速成的，它必须是依托于长期系统的文化训练。当然，将部分的艺术类专业划入普通批次，并不是否定艺考的价值。这一次改革做出区分，像表演、美术、音乐这类高度依赖专项艺术表现力的专业，它是依旧保留了艺术考试；而编导、导演这类更加看重综合人文素养的专业，它会回归到文化课的选拔轨道。这也恰恰体现了因材施教，尊重不同专业的人才成长规律。技巧可以短期习得，那人文底蕴它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成长有的这样一个沉淀的啊。我们说培养更多兼具人文积淀与艺术追求的人才，才能孕育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底蕴的文艺精品。这一次改革直击艺考长期存在的短板啊。过去不少孩子把艺考当成文化课的捷径，那现在呢可不同了啊。学校分类设置考试也是合理的，那需要专项功底的一些专业保留了校考，看重综合素养的专业就会比较重文化课，对学生和整个行业长远发展其实都是一个利好的改革。来说一说未成年人网络治理，家里有小朋友的听众来重点听一听。小红书开展清朗专项，严打 AI 魔改读动画，各类伤害未成年人内容全部清理。不少家长刷短视频会碰到篡改之后的儿童写点动画，平台出台严厉处罚，违规账号直接永久封禁。那近日小红书发布了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的治理进展，平台已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那针对未成年人风险场景，小红书启动了多项的治理举措，一方面呢强化主动巡查以拦截，针对刻意使用圈层暗语、变种视频啊、图片等恶意逃避审核的行为，升级风险识别模型，实施前置拦截；另一方面通过全链路的摸排，全面斩断有害内容的传播链条。那针对利用 AI 批量的炮制猎奇短剧传播读动画资源行为，对相关笔记、评论、群聊实施跨场景追踪与连带查处。此外，对于屡教不改、恶意引流牟利的账号予以从重处罚和线索上报，对其账号予以永久封禁、限制互动功能。那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在治理进展公告当中，小红书就公示了一些典型的案例。那比如说有账号利用 AI 技术魔改经典动画，并植入到一些恐怖低俗元素，比如说恶意生成恐怖版的天线宝宝视频；有账号以俱乐部招聘话术为伪装，利用谐音发布招聘笔记，再用黑灰产暗语为诱饵，诱骗未成年人脱离平台不当交友。7月底，小红书发布了青少年暑期网络治理进展，针对借儿童熟悉的动画、童话 IP 传播血腥暴力猎奇内容，以玩梗形式美化自我伤害的行为，以及针对不当利用未成年人形象引流牟利内容和账号，进行了批量处置。被处置账号涉及高频发布的 AI 魔改《西游记》《海绵宝宝》等儿童写点动画内容。AI 篡改的恐怖卡通对分辨力很弱的孩子伤害是非常大的，平台持续整治真的非常有必要，但是网络防护不能只依靠平台。像我们的家长朋友平时要多陪孩子，比如说孩子在使用 iPad 电子产品、手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晓孩子都刷了什么样的内容，主动去筛选一些优质内容，监管平台、家庭三方配合，才能给孩子们一个安静啊，不仅是安静，也是安全还有干净的线上环境，真的非常重要了。周五的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妈，
1: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3: 爸，怎么啦？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3: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2: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5: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6: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7: 不呀，
6: 哎，快乐就好嘛。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8:20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准新生的刚需便民消息。12306新增了2026级新生专属的预约购票通道，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马上开学，还没有学生证的大一新生不用再到站核验了，线上就可以预约优惠单程车票哦。从8月1号一直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啊，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往年新生买学生票来回跑车站核验真的特别麻烦。

而罪魁祸首之一就是电话手表。电话手表伤眼，首先是使用距离过近，其次是屏幕参数不友好，使用场景无限制。医生提醒，屏幕小并不等于不伤眼，它的护眼模式防蓝光也不是保护伞来的啊，偶尔玩一会儿也不能完全放心，所以家长的科学管控是避免电话的关键。现在我觉得小朋友好像人手一个电话手表啊，家长配手表其实是为了方便联系孩子，孩子走路吃饭随时翻看，眼睛离屏幕又太近，长期啊使用很容易诱发假性近视。那所谓的这种护眼模式，它只是一个辅助，它不能完全防护，所以建议家长朋友控制孩子每日使用的时长，定期带孩子做视力检查非常有必要。下班放松，我们聊一聊暑期档的爆款影片吧，因为明天就是周末啦，双休的周末你们打算怎么过呢？因为这两天是持续的高温天气，是去海边玩沙沙还是带孩子进影院呢？最近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10亿，平凡英雄内核打动了大批观众。那这一部进口片内地提前上映，融入了中式功夫，跳出了拯救世界的宏大叙事，聚焦了邻里守望的普通人善意啊。2026年暑期档过半，总票房已经突破了70亿元。那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首日含零点场2.37亿元，刷新了近7年来暑期档进口片的首日票房纪录，零点场超过了2700万元，打破近5年来所有的影片零点场的票房纪录。截至目前，累计票房突破10亿元，豆瓣评分7.8，是创下了该系列的新高。哇天哪，进口片暑期档的零点场让我回想一下，我应该是10年前了，10年前有看过进口片的这种零点场上映，以前怎么那么能熬夜啊，零点场去看的朋友也不少啊。与此同时，中影进口发行的荧幕碰头计划以该片上映为契机，联合全国近20座城市的30家观影团同步推出友好邻居主题观影活动，让更多观众感受到荧幕上那一份守望相助的精神。种种亮眼的成绩不仅折射出中国电影市场的多元活力与包容姿态，也更彰显出当进口影片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的时候，将释放跨越荧幕直抵人心的多维能量。蜘蛛侠4讲述彼得帕克因被世界遗忘而远离亲友，在孤独当中重新寻找守护意义的故事。影片进一步聚焦超级英雄的迷失与痛苦，深入他的内心成长。当一个人拥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却依然要面对普通人的困惑与挣扎，这份真实的脆弱恰好构成了一种超越文化边界的普世内核。此外，成龙创立的成家班首次深度参与到蜘蛛侠系列电影动作的设计，将中国功夫传统的功夫融入其中。蜘蛛侠在近身战斗当中，凭借这个闪转腾挪的凌厉动作和四两拨千斤的功夫智慧，贡献了天女散花、空手接白刃等一些武打名场面。东方功夫美学的国际化表达也为中国观众带来了视觉新鲜感。蜘蛛侠的角色定位始终是行走于街头的青春英雄，以友好邻居身份出现在需要帮助的普通人身边。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非常重视邻里文化，远亲不如近邻讲的就是守望相助，极难相扶，睦邻友好讲的就是以善相待，以诚相处。那这种朴素愿景与蜘蛛侠友好邻居的身份是具有一致性的，它并非是高居神坛，而是与你我共享同一片街角，在危难的时候默默伸手的那种平凡角色。有观众看完之后说，英雄的底色从来都不是超能力，而是平凡人不曾褪色的善良与担当。荧幕上的小蜘蛛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现实当中种种善举的映照。英雄主义的终点也许不是拯救世界，而是守护附近热气腾腾的人间，拥有最强的治愈力。我想这部电影能大火不在于它炫酷的特效，而是它比较贴近普通人的英雄观，不用拯救全世界，其实身边邻里互相帮扶就是最动人的善意了。融入中式的功夫也拉近和国内观众的距离，也能看得出来其实大家更加偏爱有烟火气有温度的一些影视作品。就这些年来大家的这个观看的一

些这种观感的风格是有在发生变化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不要忘了和小米分享实时的路况消息哦。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0: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打网约车出门，图的就是方便省心，但上车前的两个小细节可千万别忽略。首先必须核对车牌，现在网约车平台都会显示车辆的车牌号、车型和颜色。等车停稳后，先别急着拉车门，花十秒钟对照一下手机信息和实车是否一致。别因为赶时间或觉得看着像就对了而马虎，毕竟核对车牌是避免上错车、保障自身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其次，等车时一定要远离机动车道，不少人习惯站在路边台阶下，甚至马路牙子旁等车，可来往的电动车、自行车穿梭不停，机动车也可能因为避让行人突然变道，站得太近很容易被剐蹭。建议找个人行道上的安全区域，比如公交站台附近或有遮挡的角落等候，既能清楚看到来车，又能和车流保持安全距离。要是在晚上或偏僻路段打车，还可以把车辆信息分享给朋友，上车后打开行程共享，这些举动看似麻烦，实则是给自己的安全加层防护网。坐网约车的核心是安全第一，方便第二，花几分钟做好核对和避险，既能避免上错车的尴尬，也能远离路边的潜在风险，让每一次出行都踏实又安心。
7: 别挡，系好安全带啊。
8: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7: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8: 妈妈，让我念。
7: 好。
8: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7: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8: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7: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8: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9: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那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甚至有人直接把糖纸图案纹在了身上，足以见得这份复古包装有多深入人心。大白兔糖纸的走红给出了全新的审美思考，真正有力量的东方美学不必照搬外来模板，而那些沉淀岁月、扎根本土、藏着民间巧思的老国货包装，本身它就是完整动人的设计答卷。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给国货品牌提了个醒啊，就是其实我们在做一些设计和创作的时候，不用一味的照搬海外潮流，深挖本土岁月沉淀的元素，自带独特氛围感，本土美学一样能走出国门啊，被认可啊。接下来来聊聊青少年的听力健康警示。暑假很多孩子作息失控，通宵打游戏，诱发突发性的耳聋，这条健康警示家长一定要记牢了。最近在福州，有一名高三学生刚放暑假便接连三个晚上通宵打游戏，第四天清晨左耳突然嗡的一声巨响，彻底失聪，急诊医生给出了突发性耳聋的诊断。那这个病呢，在民间被叫做是耳中风啊。接诊的这个医院的专家解释，熬夜啊，它会使你的交感神经持续处于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内耳血管随之剧烈痉挛，供血几乎是断流，那听觉毛细胞因为缺氧而存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发生不可逆的死亡，而暑期空调房里的低温环境又会进一步加重这个血管的收缩，让耳中风的风险会变高。值得注意的是，像这种病的黄金治疗窗口仅有72小时，一旦错过，听力恢复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如果实在避不开在空调房里熬夜，不妨每45分钟起身快步走上1分钟，同时用力的搓揉双耳，直到发红发热，你相当于给你的耳部的血管做了一次热身操，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但这个最重要的是，熬夜之后一旦出现耳鸣、耳闷或者听力急剧下降这种迹象的话，千万不要抱着等等看的心态啊，务必第一时间去到医院，为抢救听力争取宝贵的时间。暑假也不要太放肆，孩子们彻底放开作息，报复性的熬夜真的很不好啊。出现耳鸣千万不要拖延，那家长一定要多督促孩子规律休息，劳逸结合。很多年轻人其实爱用网络梗吐槽，我经常跟一些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姐姐们聊天的时候，她甚至有点理解不了自己青春期的孩子老是嘴巴里爆出来的一些网络梗。她问我，她说这个什么意思啊，什么包的是什么意思。年轻人爱用网络梗吐槽，朋友圈吐槽前老板被起诉，分清调侃跟名誉侵权的边界非常重要。我们来说说一个词儿，网络词语老登。老登这个网络词引发了一场官司，同样一句话，但它语境不同，性质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最近有一位离职员工在朋友圈吐槽前老板老登，结果被起诉。这新闻一出啊，不少人是满脸的问号，老登不是网上非常常见的网络梗吗？随口一句吐槽怎么就侵权了呢？以后是不是就不能随便调侃老登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名员工啊，并非只说了老登这两个字，还称其企图占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工资、逼迫离职等等一系列的内容，而且未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从法律上看，当网络梗从泛指变成特指，并且伴随着未经证实的人格贬损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构成名誉侵权。换言之，这名员工被起诉并非完全因为梗而导致的祸事，是因为他说了很多很多对于前老板的负面评价。那么怎么来看待老登这个词儿呢？原来老登呢是个贬义词儿，经过网友解构词义慢慢的软化，但随意贴标签、针对性的嘲讽依旧是冒犯他人。说到底啊，玩笑的底线呢其实是善意，但分寸拿捏好才能避免纠纷哦。而且大家都知道，朋友圈它属于半公开的社交空间，它不是单纯的纯粹的私人吐槽区，泛泛自嘲其实没有问题，但如果你非常定向的搭配一些无依据的负面言论，就容易触碰到法律红线。线上说话守住尊重他人的底线，有矛盾走正规渠道去维权，不要靠网络去发泄惹上官司。

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深圳一小区兴起了按月代扔垃圾服务，便利之余也存在安全卫生隐患，客观地聊一聊这个行业的现状啊。最近网络平台上出现了代扔生活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

0: 港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怀抱。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

后，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

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共赴星辰。

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武术上配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走在西方，你连环的脊柱变低谷化力度，我起。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便是对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